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
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
微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
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

少烦恼心，不著如风，无著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
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

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

俱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

不其福德，可得长寿罹患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
身无我。

知安无般涅槃，经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

二十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毕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0: 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言
1: 佛
0: 子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

一诚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是

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至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
知众。

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作，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69页第三行，重重回勉，第36品，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本品为这幅众生恶业而是毁灭，首先恶言恶苦，令之畏惧，莫劝端正身心，不忘功夫，以免败毁。虽然只有两句话，已经把这一篇的内容大意全都说出来了。前面两篇是细说、广说这个世间的主我着是指什么？

简单的说，人智慧没有了，完全是意识，就是妄想杂念在当家做主，没有智慧。这没有智慧就很容易造恶，造恶他并不知道他造恶，造恶之后有恶报，他也不相信有恶报，到报应来临的时候后悔不及。这些年来我们遇到不少次附体啊，附体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一桩事实，就是恶因恶果，善因善报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决定不是假的。早年我相信我看过这个唐太宗的附体，我也是半信半疑，啊，等我们将群书之要印一万本流通，唐太宗附体在我们同修的身上，我相信。为什么？我们这边的同修是表演不出这桩事情来，他说不出来。啊，而且附体的时间不长，啊，不超过十分钟，时间很短暂，说得很清楚。啊，他上面为什么来找我的？他是来感恩的。他离开无间地狱，啊，就是靠这部书的功德。这部书我们并不是为他做的，我们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这部书在中国失传一千年，啊，所以从《唐书》《宋史》这里面都没有记载。啊，原因在以后我们知道，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被日本人带回去。隋唐的时代，日本的留学生在中国非常多，他们识货，他们知道这是宝典。而唐朝那个时候，印刷术没发明，印刷术是宋朝发明，所以书都是手写的本，数量肯定不多啊，这么大的书从头到尾50万字，啊，所以唐太宗来感恩我们流通，希望全世界每个图书馆都有收藏，国家图书馆也有收藏，这样将来不会再失传了。这是我们用心。唐太宗告诉我们一段事情，这部书可以救中国，不但能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这是我们没想到的。我们只想到救中国，没有想到救世界。他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们，既然要救全世界，就必要把它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

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啊，这个这些年来我们都非常努力在做啊，今年是第五年，我们在联合国流通啊，过去四年每年我们都把这个书赠送给联合国的这些大使代表们，效果很好，看到了没有不生欢喜心的，没有不赞叹的啊，现在已经有八种不同文字在流通，我们希望这个地球上有多少国家有不同的语言文字都能够有一本啊，以这个翻译本让全世界人都有机会读到这部书这是中国五千年古圣先贤老祖宗们对整个人类做出最伟大的贡献那它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这一生生活的幸福快乐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啊，家庭都能够生活在和谐家和万事兴和谐幸福之中啊，帮助每一个人事业成长无论你是哪个行业这部书都可以教你怎么样去经营怎么样提升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大同啊，所以有很多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现在看出来了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啊，中国不会侵略别人不会霸占别人中国人有好东西到处送礼啊，把群书之要这个宝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缺少的必修的课程贡献给地球上每一个众生希望地球往后永远没有战争没有斗争啊，没有竞争地球就是天堂地球就是极乐世界那我们还要到极乐世界吗有为什么地球虽然变成极乐世界寿命太短了能活到一百岁的人不多 啊到极乐世界了无量寿啊这还是不能相比 啊所以我们学佛了这一生终极的目标决定是极乐世界不换题目啊这一生呢这一生要把佛教的文化佛陀的教诲带给地球上的同胞们我说这个话你听到了也许会很奇怪啊，怎么是同胞呢
同胞就是

0: 一体的意思啊。中国的法师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这个宇宙从哪里生的？是我们自性生的。所以佛如是说，道也如是说，中外的这些哲学家们也是这个说法，尤其是现在量子力学给我证明出来了啊，整个宇宙离不开意识，我们用量子说大家容易懂，你要会相信。意识是什么？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能造物质的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啊，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第六识，
1: 加上
0: 阿赖耶的第七识摩那执着啊，阿赖耶的根本识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梵语，意思是出厂，像仓库一样，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生生世世永远不间断全在这个档案室里头。你要是明心见性，你全都知道了啊，不但知道现前，知道过去未来，知道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生生世世如对电视画面一样，都在存档啊，你说可怕不可怕？瞒不了人，那个人明心见性了，他见到了，这边的人明显见性了，他也见到了，所见到全宇宙啊，那我们生生世世迷而不觉，没开悟啊，是个什么情形？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说的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次讲经法会里头，世尊为我们透露相当分量的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因果，起心动念是根本的因，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几句话是大乘起信论给我们说的宇宙形成的层次，最初

不休，从一念不觉生三细想，从三细想生六处想，就形成了世界，形成了宇宙。同一个自信呢，自信就真心啊，真心就一个，没两个。真心没有念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所以我说同胞啊，我认识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啊，一体哪有不爱护的道理？一体怎么能起心断念、动念头，叫别人受苦受难？这做不到的。啊，这个人生观你要是建立了，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一步啊。你的菩提心虽然还没有长牙根出现了，有这个根就能长牙，就能长成大树，就能开花结果。我们请看经文，啊，下面心疑科判解悟，这里面分四科。第一段，若相生以众会，再分两个小段。第一个解辗转模范，佛的话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接受。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自己学起。经典上所说的意思我要明了，啊，明了之后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像一个佛弟子。佛弟子简单的来说，存心，要存一个真心，不能存妄心。什么叫妄心？生灭心叫妄心。你看我们的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从早到晚没有休息，天天如是，年年如是，所起的念头无论是善念是恶念，全是妄想，没有一念真实。真实呢？真实是无念。那我们也有无念的时候，是不是真实？不是真实。我们的无念暂时念头断掉，是暂时的。粗念头断掉了，细念头没断。为什么？粗念头我们知道，微细念头自己不知道。啊，比如说一弹指，32亿8000念，这是细念，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一弹指不到一秒钟啊，有多少细念？

32亿8000年，单位是八千，所以六道众生真的叫迷惑颠倒。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我们在一起讨论这问题，地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说出就是无知啊。这个话说得好，无知就是愚痴。梵蒂冈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那一天我们在一起，他就坐在我的左手这边。我们有个圆桌会议，大概有30多位大师参加，说得好，我非常佩服他，真的一语道破今天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佛法讲愚痴，愚痴敢作敢为，不怕因果报应，果报他没有见到啊，他敢造因呢、啊、恶因呢、啊、不是不知道，知道是恶也敢干呢、啊。啊，贪嗔痴慢疑，起什么念头？起这个念头，啊，真正知道就有畏惧之念，啊，念头一起马上给熄灭掉，不能让它发展，不可以造作，这就有办法能控制了。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但是不堕三恶道啊！不容易啊！为什么？这些妄念，造恶的妄念，念念相生，往外冒啊，止不住啊！那微细的念头，一弹指32亿8000年，根本就不知道，没觉察到，这是无知的深一层的意思。你怎么晓得你不再造业？啊，佛慈悲在这里教导我们，劝导我们不要犯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叫你犯的，是你自己控制不住啊，错误的念头不断的现前，自己完全不知道，你说多可怕。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受，辗转相生，甘有犯此，当离我去。前面为我们说出
这就是前面吉平所讲的无无痛无受。现代的社会佛这几句话讲尽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又没这一段说明无恶无痛无烧相生之祸。家祥书里的说，辗转相生者名三毒。辗转就是轮回不间断，说明三毒。三毒就是贪嗔痴，啊，这有贪嗔痴必然有傲慢怀疑，啊，所以通常佛法里头也说为五毒：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学佛从哪里学起？我常常劝人要学释迦牟尼佛，把贪嗔痴慢疑这五桩事情连根拔除，好啊，真正拔掉了，五毒拔掉了，轮回就没有了。轮回从哪里来的？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的，它是六道轮回的根。啊，什么人拔掉它？品位不高，小乘须陀洹。须陀洹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啊，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傲慢，不愚痴，不怀疑。小乘什么果位？初果。把这五毒控制住了，有没有断？没断，控制不造啊。念头有啊，但是戒持的清净，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啊，这在渐下细说的时候，里头有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就变成实相了。他做到了，他尤其先动念，

有言语造作，他能够把这个守住啊，无界是善，无界是善是一桩事情，无界里头只有一句不妄语，实相是从不妄语里头开出来，不恶口，不绮语，不良舌，加上这个啊，不恶口，这变成实相啊，实相我们要能够做到入佛门的，真正是佛的弟子，三归十善没有做到，不是佛弟子。受戒再多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将来要吃大亏啊！将来吃什么亏？无间地狱去了。我没犯什么罪啊，无戒十善都犯了，你自己以为没犯。佛菩萨看到你在犯，鬼神看到你在犯，佛菩萨原谅你，不说你，鬼神可不饶你。他们的烦恼习气没断呢，啊，这些人来报复你，更麻烦的，冤亲债主，你有多少冤亲债主？过去无量劫到今天，数不清，数不完呢。这些冤亲债主都在等机会，等什么机会？等你犯罪，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乘机而入，他来报复你。你没有能力抗拒他，这种情形我们也见得很多。还有有一些就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的，凡事都离不开因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不要以为造作恶因没有恶报，那是完全错了。

三毒贪嗔痴，再加上傲慢，加上怀疑，五毒。五毒要断掉，如果不断掉，苦果不息。这个麻烦可大了，果不好受啊。又会说里头所讲的，无我是因，情苦是果，果苦上面加个情，你很勤劳，你不离苦，我们这个世界现前这个社会，你冷静地去观察，你看看芸芸众生他在干什么，他的心是贪嗔痴慢疑，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是干的无我，太可怕了。一股皆因辗转相生，现世痛，后世烧，相应而生。这两个说法都说明相生，但未详明辗转啊，辗转的意思没说，包在相生里头啊。净严书景仙法师与望西他们讲到两种都说出来了啊。望西法师是初明卧身通烧啊，次明烧身卧痛，说得好。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叫你去做我，以贪嗔痴慢疑对人，以贪嗔痴慢疑对事，啊，变成什么呢？卧室敢作敢为，善事没放在心上，多么可怕！净严书里头也说，初明从卧生痛生烧，下明从烧生卧生痛，辗转相生。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果滋生，永远不断，这就是六道轮回。真可怕，不能不知道，不能迷惑。为什么不能迷惑？我们今天吃的苦头，
如果不能觉悟，不能往生净土，往下去只可以说一世比一世痛苦。你愿意受吗？这个日子一世不如一世，难过啊。谁能救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佛菩萨能帮，古圣先贤能帮，老祖宗能帮。问题，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认为那是迷信。

认为现前的这些诸物自己还是有相当成分的贪念，舍不得离开啊，杀生吃肉，舍不得离开。

六根不能彻底放下六尘，那是干什么？造业啊！景心大师也是这个说法，是为卧于同手，互相辗转而生。卧生同手，这卧是卧念呢、啊，故如卧去。你每天戒愿，跟谁戒愿？跟三我道。成慧跟地狱道，啊，愚痴出生道，贪心无归道。我这一天干些什么？自己反省一下，很可怕，全是三恶道啊！只有念佛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世间人念念不是善念，就是恶念。善恶离不开啊，一天是果然十万声佛号定在这上，佛念多，妄想杂念少，你就很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如果是我们佛念少，妄念多，极乐世界去不了啊！这一生要空过啊！你再想想，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到人生闻道佛法，这个机会不容易啊！不能心里存恶念的，弘宗严教是出家人的事业，是出家人正常的事业。要是走错路了，走错了方向了，也搞得名闻利养去了，这个麻烦可就大了，一口气不来，你往哪里去？你晓得，六道轮回简单的时候，不就三桩事情：贪嗔痴吗？贪心魔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轮回不是六道，三道轮回啊，他在三恶道轮回啊，要轮回多久才有这么个缘分又到人道来了？佛在经上告诉我，

三途一度五千劫，时间这么长，五千劫才有那么一个机会，你到三山岛来了，好难呐、啊！人生太可贵了，佛法真难闻呐、啊。我们有这个机缘谈谈佛法，除非实在不得已，这一次停课停了一个多月，没有别的原因，老了，身体衰了，91岁了，最难的就是中气不足，说话没声音。这一个月天天调养，我看今天声音还可以，可以去讲经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心经，这个时间不能错过。那同学们劝导我，中气不足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啊，让我讲经的时间缩短，试试看，一天一个小时，所以从今天起我们一天就一个小时，我们时间很长，细心来读这部经，来学这部经，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念老说：“卧于通烧，互相。”辗转而生，我生通烧，故如我去，我去就是三恶道。但我去众生呢，三途迷生，三恶道众生，他的贪嗔痴慢疑比我们严重多了，我们轻啊。它严重啊，那换一句话说，所以我们就相信的三途一度五千劫，这个话是佛说的，我们相不相信，我们害不害怕？如果相信，如果害怕，现在救自己还来得及啊！要真正发心自救，别人救不了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所以这下面说：但过去众生三毒迷生，这一句是真话啊，故烧佛身我痛，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可怕了。我身痛烧，故入卧趣，但卧趣众生三毒迷身，烧佛身我痛，如其生旦，旦又生机，彼此辗转而生，无有几时啊。

0: 指的我就是贪嗔痴慢疑。杀生、邪淫、偷盗、干干呐、来生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太严重了。说感有犯此，此是指我也。感犯我者，必当永劫辗转于我趣之中。故云：当离我趣，离是经历，我趣是作恶自招之果。故举果相，一切众生令知我因也。这段经文文字不多，意思无有穷尽，太深太广，我们要细心体会，要宝贵自己无比珍贵的寿命，要用这一生的寿命求出轮回，永不再造恶业了，这就对了。佛说这一句话，目的就达到了。我们要感佛恩。下面经文说明这两种果报的样子，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经不在乎长短，在乎我们重视认真学习，努力学习，掌握这个机会，脱离六道轮回，目的就达到了。最善巧的方法，无比殊胜的方法，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这句话千万不要忘记。谢谢大家。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0页，970页倒数第四行啊，科判鬼二名二报是臣。二报这就分成两小段，前面一段先是华报啊，那第二段呢当然就是后世果报，两种报应都非常可怕，不能不知道。请看经文，或其今世先披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念老爹注解：或其今世到世中见之，这四句名无痛也，痛苦啊！我们一般人讲病痛。啊，乃现世之花报，现在世的花报，像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花报可怕，果报就更可怕。

花苞在哪里？在这一世间，我们寿命还在。你这一生所受的苦啊，特别是病苦，现在这个社会，儿童有儿童的病痛，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病痛，壮年有壮年的病痛，老年有老年人的病痛，真的是苦不堪言。这病痛从哪里来的？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佛在这一大的口为我们所说的，就是讲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念老的注解说，辟者寿也，现在所受的病是疾病，诸业病也。这一句话重要啊，用的字用得好啊，业病也不止一种，太多种了。在现前的社会，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太多太多了。殃灾殃灾祸，像水灾，我们住在海边上，最可怕的就是海啸，我们很幸运没有遇到过，可是我们看到日本311的电视画面，这个海啸高度才10米，日本遭的大灾难子灾难呢、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话是有依据的，不是随便说的，美国的黄石公园，著名的观光胜地，那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说活火山，而且是个超级的活火山，不能爆炸。如果一爆发，科学家告诉我们，美国大陆中西部一半的土地都会被这个火山灰染污了，也就是说，美国有一半的土面积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不是小事。

有没有办法叫这些灾祸化解呢？有，佛有。科学家也有，量子力学家，而且说的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只有他们知道。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从哪来的？找根呢？啊，最贴身的是我们身体，身体是物质现象，然后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环境也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怎么回事情？物质现象千变万化，从来就没听过，秒秒钟都在变。秒太长了，佛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啊，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是什么？大乘教里面讲的意识，八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密度是一弹指。32亿，啊，经上告诉我们了，一弹指32亿8000年的，啊，不是32亿就完了，32亿后头还有个单位，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多少？10万，100个千吧，10万。32亿8000年，太快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感觉到啊。它是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近代的量学家、量子学家发现了，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告诉我们呢，要改变物质现象，就是你改变念头。果然我们都相信，都认真地改念头。啊，改什么念头呢？把贪嗔痴慢疑改掉。我们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这个世界上灾难就没有了。为什么？贪嗔痴是业病啊，贪嗔痴是造业。你里头有贪贪嗔痴，外面就会现灾难的嗔火灾，贪水灾，愚痴风灾，这就是佛

在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的业病。你不造业，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你造这个现象，这个业病就会现起，很可怕。花豹我们看到了，水火之灾，刑罚之祸，刑罚是受祸的人，犯罪了，触犯法律了，要受刑罚的制裁，这人祸。水火是天灾，天灾人祸一起来，那么作恶之人他怎么样呢？于现在时或生重病，或招灾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我们见过，见的是哪些人？佛友，我们学佛的同参道友，得的这些重病，那我们到医院去看看他。确实他苦，真的是经上所说的求生不得，也求死不得。想不想往生？想。往生的条件不具足，去不了啊。为什么去不了？还是业病牵连。人生的可贵，我们不能不知道。可贵在哪里？可贵在得人生就有解脱的机会，别的道里头没有啊，偶尔有啊，太难得了。人道容易啊，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从理上讲，门门都可以了生死出三界，从理上讲，从事上讲，大大的不相同啊。理上真能搞清楚搞明白就很不容易了，搞清楚了怎么办？修行啊。修行什么意思？修正错误的行为，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思想的行为，那是根。言语口的行为，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心口身身体。
这叫三业，三大类的业。我们三大类的业都不善，心迷而不去啊，怎么办呢？迷惑颠倒啊，什么是圣人？什么是佛菩萨？觉而不迷，就是啊。我们凡夫呢，迷而不觉，迷而不觉，够得受的，有的受的，受不完。求生不得，求死，死了之后的三途更苦，比生还要苦。不要以为死了就死了了，我年轻的时候学佛，我就了解，常常告诉大家了，死了就不得了啊，活着得想办法了，啊，我是到85岁呀，才真正觉悟。难呐！啊，大乘佛法经论微妙啊，也很能诱惑人呐。啊，走进去之后就不想走出来啊。但是能不能了生死不能，那是道理懂了，功夫不够啊！啊，功夫是什么？放下，他放不下了。事法能迷人，佛法也能迷人。被佛法迷了，冤枉啊！佛没有迷你，是你自己迷了，自己着迷，不能怪佛菩萨。啊，我怎么回头的？缘促成的。啊，在新加坡。不能在场，在那边常住了，啊，也很难得。澳洲的缘成熟了，啊，那边的人欢迎我去，我也很想去。啊，那一年。是我75岁，啊，85岁，在香港，回到香港来，在香港定居了，啊，拿到永久居留，就定居了。想到年岁渐渐大了，往生没把握。84000法门我知道，门门我的条件都不去除，最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放下万缘。这个万缘是佛的缘，不是普通的缘，也就是84000法门放下，专修净土。

专讲无量寿经，啊，一切经论统统放下，不再讲了。华严还没讲完，我不想接着讲。诸位要看清楚，要看明白。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呢，啊，选择无量寿经念佛法门，我想想，只有这条路我能走，一心专求往生净土。事出世间法统统不想了，只想这样，天天念往生。为什么？这个我能做到。往生净土只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绝对不是骗人，我相信，心具足了。第二个是愿，我真想去，天堂再好，二十八层天再殊胜，我没有兴趣。啊，我要求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的方法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才皈依了。不再浪费时间了，一心一意老实念佛，啊，那么这些年来，这一部大经科注，我们从头到尾，这是第四遍。在这个早年，无量寿经我没有跟黄念老见面之前，我用的是这个本子，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把这个经本交给我，上面有他的眉注，我看了非常欢喜。啊，他的眉注我能看得懂，我就依他的眉注，先后讲过十遍，在美国讲过，在加拿大讲过。啊，东南亚这边一带讲过十遍了，这是我求生净土的资料。啊，我终于选择了这个本子，啊，跟诸位在一起学习，遍遍不一样啊！啊，这是细说可住。这一次是第四次，时间很长，啊，好像影响了三年了。过去都是一年讲完。

前两百个小时啊，一天讲四个小时，一年讲一部圆满啊。我也常常劝导同学，一定要觉悟，要觉悟的快，迟了来不及了。灾祸临头了，你的心乱了，这最可怕的时候。灾祸临头，没有畏惧心，正好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一句佛号，请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的缘成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才真的叫一了百了，我们修行功德真正圆满了。在哪里圆满？在极乐世界圆满。好啊，常常念到极乐世界这个老家啊，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酸甜苦辣都别放在心上。没事，我只有一个目标，处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行。为什么？寿命长啊！我们在这边寿命超过一百岁不容易啊，很少啊。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是无量寿啊。寿命无量啊，无量法门，法门无量寿命。所以只要你想学佛，没有不教的道理，佛都跟你讲。何况一门通的门门都通，怕的就是一门不通。那到极乐世界，一切通达明了。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传到中国来。在中国先后翻译12次啊，非常可惜，这12个版本有7个失传了，现在传世的只有5个本子。啊，加上这个汇集本，遇到不容易啊，遇到要珍惜，你就决定得生净土。啊，现在在世间种种忧苦万端不能处理，这叫死生不得。下面有一句话是：世中见之。

这句话好啊，贤慈卧骨，普令大众皆得见之，令之因果不虚，让你产生结局，你看到了害怕了，害怕不能解决问题，赶快回头。这一害怕就回头了，依教奉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造作的罪业不怕，罪业只要真正忏悔，真正忏悔主要是后不再造。我过去造作罪业，无知，现在明白了。决定不走，就解脱了，就有把握了。啊，这一门叫二力法门，自己愿意去，这是自己的力量；另外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佛来接引了。

事中见智者，这一句话说得好，让大家什么，就看在眼前，因缘果报。这一句我们可以说时时看到，处处都看到，但是起的作用不大。什么原因？我们迷惑了，我们看见了，看见有没有警觉性？没有警觉性，看了就把它忘掉了，没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你的警觉性提不起来，你的业消不了，你还是没把握去啊，没有把握就怀疑，怀疑就决定你不能去。怎么办？疑没有断，读经，用古人的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我就会劝你，你每一天把这个经念十遍，那第一年比较困难，不熟嘛，念了一年半载之后，经念熟了，能背诵了，而且背的一字不错，大概念一遍只需要半个小时，这就好办了。一天念十遍，五六个小时就解决了，帮助你坚定信心，帮助你坚定愿心，有信有愿，临命终时这一句佛号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你。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大经大论好，几个人能得利？净土三经一论，它的好处，人人能得圆满的利益。这是我们有幸啊，

后世果报，或于受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啊，自相搅然。这就非常可怜了。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接着说：“或于受众入三恶道，乃后世之果报，名无少也。”啊，少是什么意思？少是地狱。地狱多，种类多，但是它有共同的现象，就是一片火光，其称为烧。啊，纵然是寒冰地狱，感受业报的人，他还是感觉到四面都是大火。痛、忧悲、苦痛也，苦毒、极惨之苦痛也。这种苦痛，真的，我们无法想象，只有经历过来的人他才知道。经历过来的人表演给我们看，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老朋友很多，每年我回国去一次，有的时候两次。住个十天半个月，看看老朋友。啊，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也遇到不少附体，找我超度的也不少。我对这桩事情总还是有怀疑，他堕地狱了怎么会跑出来？啊，附在人身上，把地狱受苦那个状况做出来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啊，最明显的是唐太宗。啊，以后我对这桩事情终于搞清楚了。让我亲自看到，啊，就是我们应群书之邀得到这部书之后，就我就发心印了10000

家结缘。这一万套多半是送学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是希望这个是这个书永远传下去，不在于不至于消失。啊，这是一种。

编辑这部书是唐太宗，这个书印好了，书店把样本寄给我看，那是我在澳洲，我们有七八个人啊，在欣赏这部新书。同修当中突然有一个被唐太宗附体啊，突然跪在我们面前，自称我是黎世民。哎呦，我一听黎世民来了，我就请他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好在时间不长，不超过十分钟。我问他来干什么，感恩。我说我们没对你没有做功德，这么多年来我们道场没有跟唐太宗这个牌位，也没人能想起他来啊。我说我没有恩德了，他就说群书之要，我就想起来群书之要是他下令编辑的，在中国失传了，现在又出现了，而且我们把它翻印印一万套流通，这个功德他得受用，地藏王菩萨带他脱离地狱。这表演不出来的，我们这几个同修当中他没有办法表演，也没办法表演这么逼真，所以我对于唐太宗附体就相信了，一个相信其他附体我也能接受也能相信啊。鬼神幽冥界啊，我再把他的这个碟片，唐太宗这个碟片多看几遍，里面透露的信息，无间地狱苦不堪言。别人问他无间地狱怎么样，你别问了，太苦太苦了。啊，真经本上形容的是极惨之苦痛。我们从这层把它串联起来看，神学界所说的附体所说的，科学所说的，量子所说的，把它总的贯穿起来看，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佛在经上说的，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佛常常讲，六祖慧能大师，咱们中国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的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啊。说本性说真心是一个意思啊，本自具足。为什么本自具足？因为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生万法，万法就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对于整个宇宙当然明了，一点都不模糊，所以他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啊，他能知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不是外面学来的，只要见性都知道了。这就是本自具足第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能生万法，那我们就明白了，万法是自性所生，我们是自性迷失了，所以对万法的真相一无所知，都把它当真。如果明心见性了，自性所生的万法真相你完全明白了，真相是什么？空无所有，画面一面一面过去，过去再不能回头了，再找不到了，啊！而且一切万法自性所生的，它的寿命多长？那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32亿8000年一弹指，它的速度这么快，那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佛经上常常用7，那就再乘7啊，32亿8000年乘7，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一秒钟啊，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次的生命，这么快的速度啊，我们清楚了啊，这是跟今天量子力学家核对，他告诉我们的，在这样高速度的频率波动之下，你怎么能发现它的真相？啊，根本就不能发现了。速度太快了。苦毒极惨之痛苦，形容地狱燃是燃烧啊，焦燃，欲火俱冒，自者自业所感，故云自相皎然，自相我们要知道，这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我们如果翻过来，我这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善的，不是恶的，这就转地狱为天堂，我们应当要做，心里头没有恶念，怎么样才能做到？要从根本上转，
根本上转，就是慧能幕后这一句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哪里来的？是我心里头变现的，我的念头变现的，我的念头全善，宇宙全善；我的念头不善，宇宙就不善，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命运，是其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是掌握在别人。要掌握在佛的呢，佛就不必像这么麻烦了，他就替我们转了，他转不了，是我们自作自受啊，必须是你自己转就对了，自己一转就转过来了。那我今天把这个娑婆世界一转就转成极乐世界，对了，这桩事情要紧啊，我们有两理论的依据，有良好的方法，佛之后教给我们转过来就对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62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

真人，为作于啥真人？下面接着看，汉译作于啥罗汉。啊，为一座于沙真人，啊，真人就是阿罗汉，这个有个注解，《寻印音译》里面，真人是阿罗汉也，又《法华书记》云。真是所证，证真之人，故曰真人。啥阿罗汉，即为无逆重罪。这先罢了，真人给我们介绍出来，真人是指阿罗汉，阿罗汉有四种，叫四果、粗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国阿那含，四国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是小乘最高的地位，确实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不再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投胎了。阿那含还不行，阿那含三果，他还要一次，在六道里头。

还有一次轮回，四果没有了，超越了，这才称为真人。沙罗汉是无逆重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造作罪业有五种，最严重的、极重的罪业，决定堕无间地狱。啊，这五种，依着轻重的顺序，啊，第一个是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越往后面罪越重。啊，杀母亲的罪比杀父亲重，杀阿罗汉的罪比杀母亲重。啊，再其次的就是触佛身血，佛是大神，有很多护法神保护。啊，杀佛害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让佛受一点伤，身上出一点血，这个有。提婆大都害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这比杀阿罗汉的罪重。最重的罪呢，就随后这个破获合身身是修行人，在佛教里面出家受戒啊，成为僧团里面的一员。这个僧团活活僧团啊，讲六合合。过去佛陀在世出家，无论是男众女众，必须要遵守的啊，大众在一块相处，第一个见火同解，对于宇宙，对于万法，对于人生，看法想法一定是一致的。这一致从哪里来的？从佛的教导啊，真正理解，真正体会到这个见解是什么？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说的，一切法从自性生的，自性能生能现，万法是所生所现啊，自性所生的是幻象，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是共识。啊，相是有形有相的，还包括无形无相，那更深一层了。啊，是心现识变，《华严经》上说的。这个问题，现代量子力学家

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啊，他们的研究观察把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现象搞清楚搞明白了。答案是什么呢？根据量子力学的研究报告，这个世界，我们讲的世界，讲的宇宙啊，不止这一个太阳系、银河系，整个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用佛教的名词来说，都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假象，不是真的。那我们今天看到六根所接触到的，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对外面的接触，还有第六意识，起心动念，这怎么是假的呢？能觉察的六根，所觉察的六尘。那六尘是眼对色，耳对音声，鼻对香，舌对味，身体的接触，意，起心动念，讲到第六识啊。小乘只讲到六十，大乘讲到八十，那更深层的有第七摩那识，第八阿赖耶识，第六是意识。小乘讲到这位置，啊，意识是分别，第七摩那。摩那是执着，最后阿赖耶，阿赖耶叫藏识，藏就像仓库一样。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阿赖耶是个仓库，所有的档案都藏在这里面，不会消失。即使成佛了，它也不消失。啊，没有成佛，它是十法界六道轮回的真因。成佛之后，转八识成四智。迷的时候是八识，觉悟的时候是佛菩萨。佛菩萨要用这个东西来度化众生。这就是跟佛菩萨叫有缘，佛不度无缘之人，一定要有缘分，缘有善有恶有无忌，很复杂很多啊。如果真

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就知道人生在世不是真的，假的，很像是做梦。那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知道梦是假的，不是真的。佛也是这样告诉我们。《金刚经》后头的偈子，有一首偈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佛在《般若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观察？要用做梦。跟梦境没有两样，只是比梦境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到的。科学观察，把物质用分析的方法，跟佛经上用的是同样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解释也是用这个方法，把一个小的物体分成两个，两个再分成四个，四个再分成八个，一直分下去，分到最后没有了，不见了，那就是最小的物质。佛经上名词是极微之微，微细，极其微细，极微之微，用这个名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80年代发现了原子，认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物质。以后随着科学不断的进步，仪器不断的更新，再把原子还是可以打破的，把原子打破了，看到它是由原子核、由中子组成的，并不是最小的，不断的把这些小东西，原子里面所包含的粒子、夸克，到最后把极微之微找到了，他们的名词叫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说的极微之微。微中子打破之后没有了，空的。这个发现意义很深。佛在大乘经上说过，凡夫用第六意识，就是第六意识的观察思想，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这个三细相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佛学的名词阿赖耶摩那意识，能圆得到，那真的现在圆到了。可是现在在
观察

念头的现象，因为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佛说物质现象从心想生，想什么它就有什么，它就变什么。你不想呢，不想它又回归自性，没有了。不但念头没有了，物质现象也没有了，回归自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起心动念呢，会被科学家找到。他也不是真的。不但它不是真的，连八识的根本，就是第八识阿赖耶，也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一念不觉而来的。一念觉，阿赖耶就转变成大圆镜智，圆是圆满，智是智慧。那我们知道，自信迷了，就叫阿赖耶；觉悟了，叫他做自信。禅宗的明心见性，主要就是把它恢复。见性就做佛，啊，见性的人就是佛陀。佛陀是九法界众生的老师，你怎么可以害他？他是大好人，大善人，他不要任何报酬。也没有起心动念，看到苦难众生，真的是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离苦得乐。这样的人到哪去找？你遇到了，怎么可以害他？啊，所以害佛这个罪就重了。啊，更重的罪，人很容易犯的罪，破惑身。无论是在家人、出家人，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叫僧团。啊，僧团最少是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你去障碍他，你去挑拨他，让他们自己互相猜疑，心不清净，这个罪很重。为什么？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尤其是修净土，罪为什么这么重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失了人身，再得人身，难哪。比登天还难，所以经常常提醒我

像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六道里的三恶道，这里都不能去。去了之后，去了容易啊，出来难啊。要多久才能出来？有那么一个机会，五千劫，这时间太长了。三途一堕五千劫，五千劫才有一个机会的人生，你就晓得这个人生多难，多可贵。啊，得到人生，你要是闻到佛法，要是遇到净宗，你这一生就可能成佛。你怎么能障碍他？你怎么能害他？你害他，这个罪是无间地狱的罪。他的机会好难得到啊！你怎么忍心去障碍他？啊，让他丧失信心，让他生怀疑，啊，让他留念这个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愿心生不起来。啊，障碍他念佛，不要看这个是很容易犯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这个罪过比破佛身学的罪还重。谁知道？没人知道，没人能把它讲清楚。可是佛在大小乘经典不知道讲了多少次，真是慈悲到极处啊。然后回过头来珍惜生命，我们活在世间，活一天干什么？念一天阿弥陀佛，事出世间的善，没有比念佛更善的了。你要求智慧，你要求福报，你要求长寿，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要懂啊，现在人心不善，人心坏了，福报就薄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福报不够啊，没福啊，你才遇到啊。啊，比较起来，马六甲还不错啊，善人还得是多啊。啊，整个世界都在动乱，这个地方太平了，不容易得来。啊，既然遇到了，怎么办？佛号莫中断，这个境界你就常常遇到。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你这一生人生没有白得。
这一生就成就了，圆满成就。啊，依靠什么？就依靠这一部《无量寿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觉，经题比较长，意义大圆满呐。前半段讲的是果德、果报，后半段讲的是修因。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果报？果报讲三个，第一个是大乘。大乘是什么？大乘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大乘，这个智慧现前，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你不通。没有一样你不明了啊！为什么要明心见性？就为这个，样样清楚，一点都不迷惑。过去、未来、此界、他方，通达无碍呀、啊！这大乘啊，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现前叫成佛了。啊，第二个福报，求福啊，福报很多，无量无边的福报。第一福是什么？寿命，无量寿啊。再多的福报，再多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寿命，那不管用啊，等于零啊！啊，所以寿命很重要啊。那阿弥陀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人人都是无量寿啊，见性就无量寿。无量寿是本来的寿命，怎么会变成几十年？就给你看事情啊，这是迷失了自信，那你就胡作妄为。造些什么？造业，业是四，正在造作的时候是四，四业，造完之后跟你算账，那叫业。啊，所以造的业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就说不上善恶。啊，我们吃一碗饭，喝一杯水，这个没有善恶。啊，那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这是先把无量寿提出来，后面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庄严的意思很深很广啊，造的善业圆满的善果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

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外面来的。只要我们把一切恶业习气断掉，极乐世界就现前。我们今天现前的是什么业？是我们自己不善的业感应。一言一珠，莫非前定。没有这个业因，怎么会有果报？所以到这个世间来了，跟这个世间所有的人都有关系，都不是偶然的，不是碰到的，都有业因，没有因不会碰在一起，缘呐。庄严极善的圆满的大善是极乐世界，极其恶的我们讲的无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惑身，这五种你通通都做了，果报是什么？无间地狱。无间地狱自然现前，它从哪里来的？是五种不善业极重的罪业变现出来，这么回事情。与阎罗王不相干，这个一定要知道。你要不再造这个罪业，你遇到了你也见不到，

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很慈悲，我们喜欢听故事，他的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不是虚假的，我们对因果深深相信，得利于这位老人朱金咒老居士啊，他跟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他们也同年，我认识李老师，他介绍的。啊，告诉我，善恶果报，丝毫不爽。人起心动念就是业，你说出来，言语口业；不说出来，在心里头叫意业。只要动念头，阿赖耶识里面就有记载，就有资料了。啊，身体的造作，真的是丝毫不爽。啊，他是章太炎老先生的女婿，章太炎先生的小女儿嫁给他。他小时候很聪明，啊，章太炎很喜欢他，把女儿给他了。

啊，所以他跟章太炎，章太炎很多故事的时候说不完的。他曾经有一个月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大概是判官地位很高啊，相当于现在讲秘书长啊，东岳大帝管五个省。归王啊，五六个神呢都归他管了，这人的生死都要经过他。那么可能是判官有事情不能上班，请他去代替，他就待了一个月。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就像死人一样啊，而且时间很准确，有小鬼来接他啊。那个时候他们还交通工具是坐轿子，感觉的这个轿子不是人抬着的，好像在空中飞行啊，不是在地面上走啊。有一次他是张老先生是学佛的啊，佛门弟子，给东岳大帝建议，希望废除炮烙这个宪法啊。这个炮烙是铜柱，铜做的柱子，火烧烧得红红的，罪人去抱这个柱子，那考人呢、啊、那考亚是考人呢、啊、这个刑法不人道，能不能废除？东岳大帝就告诉你，先到炮烙这个地狱去看看，回来的时候再说。啊，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了。啊，走到那个地方了，告诉他，他看不见，所以恍然大悟，跟阎罗王不相干。地狱是不是阎罗王建？不是。地狱从哪里来？是你自己不善罪业变现出来，也不是真。你没造这个罪业，到这个地狱你看不见了，啊，这才完全明了。啊，他这一个月在轨道里面，啊，也有不少见闻。啊，常常讲给朋友们听，我也听了不少。啊，告诉我，真的，一点不假。啊，不是虚构的，不是迷信，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在这个地方我就不便多说了。啊。你说应相信因果报应，相信人死了有六道轮回，他的信心百分之百，我们比不上他。他见过，在阴曹地府做判官那么高的地位啊，这些犯罪的人所得的报应他都看到。不是假的。啊，真正了解人怎么敢动个恶念。

无戒十善，决定可以做到。啊，无戒十，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

无戒的基础上，把口业说了四条，因为口业是最容易造业的，说话不能不谨慎。你要是不谨慎的时候，常常造口业，以后麻烦了，口业多了，八蛇地狱，那也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所以言语要谨慎，要小心，要谨慎。如果言语伤害别人，果报很麻烦，严重的也在无间地狱。说话要负责任，说话要小心谨慎。帮助别人，回头是岸，善事。帮助别人造严重的罪业，果报很可怕。他是主犯，你是从犯，将来一起受罪，逃不过。

啊，经历这一次战乱，老居士有很多东西失传了，非常可惜。啊，这是我们近代遇到的真人真事，绝对不是迷信。所以破活佛身的罪比前面都重啊，决定不能做，这就是毁谤别人，造谣生事啊，让他修行不能用功，破坏他学习的环境。那我们反过来看，我们帮助一个人，支持一个人，帮助他学业圆满，帮助他将来有成就，弘法利生，这功德多大，说不尽呢。所以今天有人问我，想修福，佛说的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你常常修这三种布施，这三种果报你都能得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而且是短命的人，一无所长啊！啊，跟到朱老，朱老对我帮助很大。以后学佛给我介绍李老师，难得我在李老师麾下10年，跟张家大师3年。

啊，张家大师的三年是奠定基础。啊，李老师的十年是学习经教。这个缘殊胜，就是机会好，而且都抓到了。啊，才有这点小成就。张家大师很难得，我初学跟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法不是迷信，佛法是高等哲学。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他给我讲的佛经哲学啊，我们原先以为是宗教，不接触不碰它啊，到老师告诉我这是最高的哲学，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么进门来的啊，所以我见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佛门有没有简单容易的方法教我们很快能成就。我问这句话，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没说话，我是等他，他也等我，他等我什么呢？我们年轻浮躁，你心不清净，心浮躁，他不说，说了怎么样呢？说了你不中听啊，不在意，没把它当作重要的听，所以在等，等到我心浮气躁下去了，降下去了，才告诉我。啊，告诉我讲一个字，有，那我们精神就挺起来了，有，这就好好听了，这心又动了，清净心失掉了，再等，等了差不多，将近十分钟，我这个气又降下去了，他才告诉我两句话，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么成就的，这个我懂啊。但是前面那一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一句话不说，啊，我看他，他看我，那个意味深呐。啊，不是这种教学，我不会认真。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金刚经》讲的最好，经文不多，讲的非常彻底。

真相是空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相明白了，你才肯放下。你为什么不能放下？你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不能放下。原因在此地。啊，他的有耐心等，一定要我浮躁的气都没有了，定下来了，他才跟你讲。大概以后他没有再遇到学生。为什么？一般学生说问你一个问题，你半个小时都答不出来，大概就算了吧，走了，不等你了。啊，我能够等是一定，你没有叫我走的时候，我就不会走，我一定要等你答复我。我是这样跟他三年，每个星期见一次面，至少一个小时。啊，我这一个星期所学的向他做报告，啊，请他指教。啊，老人，啊，我跟他是65岁、68岁走的，这些话语重心长，字字句句都重要，一句都不能舍掉。啊，底下这一句注解是黄念老的注解，解释破惑僧对于活佛如法修行佛道之僧众，以手段利见之，时之斗乱，令废法事，名为破惑惑僧。说得好。啊，这几句话是黄念老居士说的。说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要遇到真正活佛的僧团，要赞叹，要供养，要护持，那是很大的福报。这么一个小团体，能有一个人出头，将来讲经教学，能够做得好，做成功的，这佛我做到。啊，所以有人问我了，修供养，哪一种供养的回报最大，利息最多？我现在告诉人什么？汉学院。汉学院你布施10000块钱，等于在别的地方做功德的100万，可能还不止。啊，为什么？汉学院的目标很简单，是要培养一批老师，他们一生都要做老师。做什么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虽然拿到博士学位，我并不想叫他做大学教授。为什么？扎根的教育重要。这一代是这100年、1世纪。没有圣贤出世，
在中国传统文化也很少有杰出的成就，不多啊。章太炎算是一个文字学啊，他对于中国这个说文音韵训诂啊，这是下了功夫，现在在台湾大陆传下来都是他的学生啊。我们所遇到的第四代，现在我们培训的第五代，这个重要啊。所以修善积德要智慧，没有智慧找错了对象，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看作假的，你的福到哪里去？那什么没智慧没有福报的人。下面是念老引用阿舍世王问无逆经的佛说的，这经文里头有云：有无逆罪，若粗心此，这男孩，粗心女是女孩，为此无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已，云何为无？为杀父杀母害阿罗汉斗乱僧众，其恶意与如来所说，此无乃无间业。这一句很重要，前面说的这五桩事情是无念罪，感无间地狱之苦苦，以上名痴嗔之物，愚痴成慧也啊。说到这个地方，后面还有一句：愚痴蒙昧。这一句下面都是证明痴卧出生之痛，痛是现世报，烧是堕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所以用一个烧做代表啊，无痛无烧。

下面愚痴蒙昧以下啊，正明痴卧出生之痛，蒙昧无知就是愚痴啊，愚痴无知反而自为智慧，自以为是，实在是愚痴之气呀！啊，这个就是愚痴的人，他不承认他愚痴，他认为他有智慧，认为他比别人高明，啊，他才造这么重的罪业。国报先前，来不及了。

啊，所以这些愚痴无知，凡自为智慧，自以为是，愚痴到基础。又因愚痴不信三世因果，故不知此生之所从来，亦不知死后向何处去。这是真的。现在躲在这里面的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现在人认为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不符合科学，完全用科学来做标准啊，居然有全盘西化，把中国古老东西统统丢干净，那都是错误的，那都是迷信，害得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要走西方人的路，现在大家看清楚了，西方人比我们快乐吗？我这些年来在地球上五大洲走遍了，我看他比我们苦，他没有我们快乐。他那个快乐就像打麻飞啊，吃兴奋的药物是刺激哪来的快乐。真正的乐中国人有，外国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啊。孙中山先生在他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我记得第四讲里说过一段话，中国跟外国比，我们不如别人的就是机器，就这一样东西，除这一样东西之外，他们都比不上我们。啊，孙先生可惜死得太早了，他如果能多学多活十年，中国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冷静啊，不要被眼前这些现象欺骗了。啊，中国，你看看文化发展多高多少。文字起源要算伏羲画八卦那个时候，五千年的没中断的啊，从甲骨到中天文，再到小篆，小篆统一了中国的文字，所以中国的统一它是天道，天道就是人道，不是霸道啊！外国人统一是横行霸道，仗着

把自己的机器放大，欺负别人，侵略别人的土地，啊，把别人都看作奴才，跟中国不一样啊。中国在那个时候，伦理兴起来了。都要算到皇帝啊，皇帝距离我们4000年，大概4500年了啊，五伦五常就讲究了啊，四维观众说的，春秋的末年。啊，到秦汉初期，中国传统的文明就树立了，道家、儒家出现，道家出现，啊，汉朝的初年。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7年，佛法传到中国。啊，汉明帝派了特使到西域去迎请，啊，印度高僧摩腾卓伐兰带着经书佛像。到中国，啊，跟中国超越接触，皆大欢喜。啊，所以佛教到中国差不多是2000年。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经教，大部分。都流传到中国，中国把它编成一部《大藏经》，翻成汉文，啊，还有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他们带来的，我们这法师到那边去取经，文化的宝藏。啊，佛法是教育，一定要肯定，不是宗教。啊，宗教这两个字，用中国文字来说，佛教是宗教，啊，儒道都是宗教。啊，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学。人类遵从的教化，这哪有迷信？佛教到中国来之后，连道家、道教也不是迷信崇拜。大乘教给我们做了证明，啊，最明显的释迦牟尼佛，今天要做佛事，佛所做的什么事业，不是金蝉佛事，

19岁出家，参学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都学过，学了以后感到不能解决问题，没得学了，没得学就放弃了，不学了，到菩提树下入定，开悟。这些

都是很深的意思，我们要能体会。佛是无私自通的，从定开悟的。你看因界得定以后的教我因定开会，那用什么方法？方法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能开悟。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在中国分大乘8个宗派，小乘2个宗派，大小乘合起来10个宗派，哪一个宗派都可以开悟。你只要依他的方法，方法就是戒律啊。所以我们把一门深入、唱诗熏修这两句戒律学习修学的概念，那方法呢？从哪里下手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从这下手。啊，为什么？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他会开悟啊。悟了之后，怎么知道我的？这本东西没人跟你讲，你没有学过，你读了1000遍，居然自己能通达，自己能讲，还讲得头头是道。啊，再读1000遍，你讲的意思就更深，讲的意思就更广。啊，那么再1000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全通了。学过的通了，没有学过的也通了，妙不可言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没法子修，那语言不足，福报不够啊，没有人认识啊，没有人支持啊。

还要无意当中被别人利用。利用是利用我们造业，骗人呢，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修行修福要注意，还修慧，修慧的人注意要修福，福慧双修，你才真正能做好事情。

有福没有慧，有慧没有福，都没有办法做得圆满。啊，有慧没有福，不圆满。有福没有慧，会偏了、邪了，自己不知道。啊，所以遇到好老师不容易，太难了。老师的恩德永远不能忘，老师的儿女跟我们是亲兄弟一样，没有差别，要互相照顾。那么说，哪些是愚痴？愚痴的标准是什么？不知此生所从来，不知死后想活出去，这就是愚痴。我们几个人知道，啊，我的前生是从哪里来？不知道，死了以后。想到极乐世界，现在还没把握。有把握才真知道啊！有没有真？有，我们亲眼见过，亲耳所闻。有同学往生，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迎接我，我跟那佛走了。啊，不明因果，不信轮回，这愚痴啊！不知利他，唯图自利，这愚痴。待人接物，不仁不顺。

常之语，爱人、利人、为之人，顺者和顺，人一定要爱人，一定要利物，为什么？前面引用道家的庄子，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要不要爱人？万物与我一体，要利物。爱人是爱自己，利物是利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了。这叫人。庄子这个意思，比儒家讲的更是透彻。那么换一句话说，不能爱人利物的就不是人。人是二人呢，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不但想到别人，慧能大师说的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自信生的，是不是一体？自信能生啊，万物所生啊，我身体也是万物之一物啊，你身体也是万物当中一物啊，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才知道佛为什么那么爱人，菩萨为什么那么原谅人，不怨恨人。啊，不但不怨恨人，所有些动物、植物、矿物，一切万物，他为什么都那么干？这个意思顺啊，顺和顺，为之自私，故希望长生。长生是为自私自利，佛菩萨常住这个世界，常住世界是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没有时间限制，完全看缘分。有缘就不能走，没有缘就可以走，缘成熟了再来，来去自由啊。啊，所以大圣大贤诸佛菩萨常住世间，帮助苦难众生，用什么方法帮助？用教学，用示范，身行言教，用这个方法。

从迷来的，乐从觉悟来的，所以帮助他破迷开悟，就是帮助他离苦的路。他真觉悟了，乐得了，皆大欢喜啊！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四个小段，障蔽现前，障碍。请看经文，慈心教诲，诸佛菩萨、阿罗汉、祖师大德，慈心教诲，而他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他不信，所以他得不到意思，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原因在此地。啊，再看后面文，大命相宗，悔惧教之，但恐怖现起，贪生怕死。啊，造作一些不善，临终的时候很麻烦。为什么？他看到无常大鬼。

啊，看到许多造作罪业的人，堕入地狱、魔鬼。这时候他看得见，所以他害怕。啊，不欲修善，这个欲是欲仙。知道这事情，我们平时就要做准备。到临命终时，自在安乐，没有恐怖。啊，所以不能够预先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来不及了。佛恩大慈，最重要的是要肯行。佛对众生一无所求，啊！可是现在人造作罪业，还求佛菩萨保佑，对佛菩萨行贿，都是罪业，罪上加罪。他不知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之人，心与愚痴，行力行为不正。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从老到少，这一句话保证，怎么办？那我们就都知道，今天做好事，帮助年轻人，鼓励他们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大乘佛法，成就这些年轻人。将来大臣跟传统文化都能够在地球上发扬光大，普度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这个工作你就做对了。啊，现在科学发达，传媒越来越进步，我们相信若干年，可能不超过十年，卫星电视可能就像这一本书这么大，可以装在你口袋里头，你到处都能看到。这个我们有信心，不难做到。那么真正要教的，
我是希望国家来做。国家有个教育电视台，24小时不中断，请这些年轻的老师们天天讲啊，一边讲完了从头再讲啊，要讲求变数多，讲的越多越精彩，讲多了也能开悟，大开元节，叫下宗门大彻大悟，从定叫下大彻大悟，从讲清凉大师当年在世讲华严经讲50多遍呢、啊，后人尊称他为华严菩萨，有道理啊。

那么心欲行业就难教了。所以心有智慧，行端正庄严，又肯相信，这就是佛要求的学生传人对象。我们要鼓励年轻人，鼓励他发心学佛学菩萨，学孔子学孟子学老庄啊，有好的榜样，认真努力，一定可以成就啊。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全心全力资助他，帮助他，成就他。

当代头等的好事。传统文化是宝，大乘佛法是宝，这些发心的孩子们是宝，发心护持这些人也是宝。传统文化传了5000年，不至于断绝，还希望世世代代传下去，在干这个事情。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个事业得祖宗保佑，众神保护我，一定会成功。啊，所以我们有信心。虽然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欲语无益于人。啊，苦口婆心劝导他，他不能接受啊。为什么？盖因如是痴人，心中茅塞，虽闻良言不能灵解，此正邪痴毒所招感之痛苦。

在他写这部注解的时候，大概15年前，他看到的，现在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细心冷静观察，就在面前。这什么原因？教育失败了。

所以扎根教育重要。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感应篇；佛的根是善意。这三本小书重要啊！不从这上扎根，没有救啊！啊，根怎么扎？我们的希望都在老师。为什么？老师要做出榜样，还要家长配合。家长要做出榜样，孩子就相信。你叫他念，叫他读，他念书，他会背了。他看到大人都没这么做，父母在家里也没这么做，老师在外面也没这么做，他不会做。啊，看样学样，他的信心怎么能升起来？他怎么能开智慧？为什么不能开智慧？就是他不听的，他听多了说：“你们骗我，你们说好。”为什么你们没知道？几个人能一教奉行？几个人能回头是岸？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不回头，孩子们不会回头。所以，真正救社会、救国家、救这个民族、救全人类，就要靠这些做父母、做老师的人，把这三个根落实，这个功德大了。什么样的大事业都不能跟他相比。他们太伟大了，做的人自己知道。

福德的人知道，就是心地清净，有智慧的人看见。没有智慧，没有福德，看到你都知你人傻了，这是什么时代 啊你还想回到古时候去？他在讽刺你，他不是鼓励你，他是拉你下台，送你到恶鬼地狱。这种人多，鼓励赞叹的人

风日下，到基础啊，故经言说，隋朝慧远法师他的无量寿经

在这个注解里他说，现有愚痴，啊，丈夫现，无所知晓，以知为痛。

下面念老的话，盖为愚痴佛性，故蒙昧无知，此实为人生之巨痛。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不久，是愚痴。为什么他造我业？这一生纵然是富贵，来生是三途，而且来生就在眼前，无法逃避。这个不能不知道。往幕后这一段，大命将终，回居教职，寿命到了，这是后悔，来不及了，恐惧害怕，无济于事。啊，义基大师说，生死为大命，穷彼为小命，贫穷生活很困难，这小命啊，生死是大命。回去者往昔世事，回去等着等着，这些文字命于宗室，欲火来现，见此相时，生惧生悔，回惧惧怜，故曰教之，欲火必生，少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地狱相现前，他看到了啊，要堕地狱的人，临终的时候看到地狱，看到火，啊，这个时候听说有地狱是真的，他真见到了，后悔莫及。啊，欲活必生，这是少，这是堕地狱相现前。人若不欲有生之年，欲先修善，至命终时，方是悔恨。但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啊，欲就是欲先，欲先的意思。这个年岁越轻，时间越长，早做准备不后悔啊。年岁大的人老实念佛，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了，求生净土还来得及啊。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

释迦佛一生四十九岁所说的一切教，我们要问哪一本第一？我告诉你，这一本第一。哪一本最管用？对什么人都管用，对我管用，对你管用，对他管用，对积功累德的人管用，对造作无逆十恶罪业的人也管用。就这一种，除这一种之外没有第二种。啊，那么跟这个同等等级的经，无量寿称为大经，经中大经，还有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小本管用，还有一本观无量寿佛经，修十六观都行，这三种是同步啊，有大小的差别，这个大本小本都是主性愿之名，这是任何人都合适的。观经是特别修观的、修禅、修密的，对他们管用。啊，五经一论，我过去都曾经讲过，啊，都有资料流传，大家可以做参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64页第一行看起。课题第三大段啊，总结，总结分三小段。第一段，祸福自造，请看经文，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自当知，无谁待之。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右段前面我们念的这一段，总结前面无痛无少，啊，经地这个经文，天地之间无道分明者，慧书说。天地则所依其界，总表

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一切众生都免不了。啊，这总说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无道，这是说能依的有情众生，善恶同居。啊，苦乐因果，人人常见，古人分明。这个无道是讲的天人修罗。如果说五道呢，啊，六道是这么说话的，五道就把修罗略了，省了。人间阿修罗归人类，天上阿修罗归天类。啊，十六道里面加个阿修罗，专指天道。其他道不算。啊，这个是佛经里头常常讲的。无道，能依的有情众生，有善有恶。善得乐的苦，恶呢得苦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人人常见，故曰分明。佛经上这些话，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人人都听得懂，都能感受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看了这个经文，听了这些话，没在意，反而加他两个字批评他迷信，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有五通五少啊，五通是现在的果报，五少是来生，来生在哪里呢？在地狱，少代表地狱，只要受到地狱，都会有一片火海。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烧”这个词来代表它。啊，六道轮回真有啊，不是没有啊，不迷信啊，就在眼前呢。啊，什么时候知道？诸位要细心观察。送往生的时候，啊，念佛的道场有同修往生了，会有一些人助念，助念这些同修都能看到，他修得好，修得不错，走的时候非常安详，没有痛苦。啊，有些人临走的时候头脑很清楚，看到佛了，看到莲花了，看到极乐世界了，
会告诉家人，我看到了，我要走了，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个例子很多，不在少数啊。啊，我们如果不信，或者半信半疑，那就错了。不是经说错了，是我们自己有业障，障住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修佛依然不能往生，真可惜啊。今天有同学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修行人要如何解决生死问题？问得好啊。第二个问题，修行净土法门要如何加强和巩固信愿念佛？问得好。最后一个问题，具足信愿行三。

生死量的标准是什么？今天这个经文里都说到，所以会所里头说，善恶同居，五道里头，善恶都说到了。修善积德，果报在三善道。如果是造无恶，无恶就是杀盗淫妄。无戒里头加个九，酒本身没有罪过，饮酒没罪过，但是酒醉了就会犯杀盗淫妄，所以世尊把它定作根本戒。告诉弟子们要谨慎，最好不要去碰它。人在清醒的时候还有一点智慧，能辨别善恶邪正是非，可是酒醉之后就没有这个能力。往往造作重罪，醒悟醒过来之后后悔莫及。这桩事情古今中外都有。所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都把它列入众戒来学习，决定不许犯。那么下面这两句话，故现前所得的祸福，皆是续因之报应。这两句话很重要，说到我们现前，我们这一天当中六根所缘的境界，所感受的苦乐，不是无缘无故，都是过去或者是前世所造的善恶业因，感得今天的果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在这一年当中，在这一天当中所受的是报。受报还要造因，所以因果报应就相续不断了。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果循环，这就造成六道轮回。在佛法里面就出现了十法界，十法界也是善恶报应。说明

因必有果，如是业因，如是果报，丝毫不少。过去生中造的业因，这一生当中忘掉了，所以感觉到很冤枉。为什么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都会现前？不知道业因。如果知道业因，就明白了，就没有怨恨了。知道业报还业报，应该如是。我们如何能有这种觉悟？同学们要拥有多读经啊，经读一种，一门深入，尝试选修，只选一种。你要问我，我这一生26岁学佛，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去讲经，到现在，今年58年了，早年讲经都是应大家提醒，不是我自己做主，他们想是听什么经找我，我就讲。有大乘，有小乘，经文有很长，也有很短的，像《般若心经》很短，260个字，《华严》《法华》很长，哪一部经最重要？哪一部经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我以66年学佛，58年讲经，我奉劝大家，这一本《无量寿经》最重要，它可以代表大乘8个宗，小乘2个宗。代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法门，我们如果选择它第一，为什么？经文不算太长，它讲得很圆满，华严、法华、楞严都在其中，你读这一本等于全部读到了，难的。所以我们选择就选择这一部好，分量适中，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代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这个书这一本念熟了，念一遍半个小时，早课念一遍，晚课念一遍，这一个小时，方便的，而且究竟法门无比殊胜。无论是宗门、教下、显密圆融，没有一法不在其中。

一切法浓缩起来就是这部经，这部经展开来就是一切法，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确确实实设法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生生世世所说的一切经教都在其中啊，同学们要真修，要重视古大德的教诲。古大德的教诲就是戒律，叫什么？叫我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选定这一步了，一生不改变。你就这样学下去，决定的好处，好处是什么？你现前的生死问题解决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了生死出三界啊，你再不会到六道里搞轮回了，也不会到诸佛刹土里面去搞十法界。十法界是六道，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十法界。啊，再不搞这些了。啊，那么六道十法界里面还有很多有缘的人呢，常常想念到他们，怎么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所以读经帮助你觉悟，帮助你离苦得乐，这个事情佛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要真干才能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如果我们自己不干，那就没法子了。啊，中国古人经验丰富啊，有德行，有智慧，有福报。这样的人要不听，我们听谁的？能够听古大德的，听佛菩萨的，听孔孟老庄的，都是有大善根、大福德的人。现在人跟古人不能比啊！啊，至少我们要有个概念。古人的心是定的，没有这么多的欲望，这个我们总会承认。古人的生活比现在单纯，社会没这么复杂啊，甚至于有人，这我亲眼见到过乡下人一生没有进过城市啊，城市也不过就是五六十里路吧，他就没去过。所以古书里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古代的社会我们相信啊，啊，现在交通便捷，交通发达，资讯发达，你想知道的，不想知道的，

不出门，你在家里看电视、看网络，全都知道了。啊，旅行不必像古时候穿着草鞋那么辛苦，一步一步的走。现在交通工具代步的多了。飞机绕地球一周不过24个小时，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带来的是利益还是祸害呢？都有，但是带来的灾难多，带来的欢乐少。细心观察，得不偿失。我们要想一生快乐、幸福，有没有方法？有，学古人就有。你看，释迦牟尼佛快乐。孔夫子快乐，孔子还有个得意门生颜回，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苦的也是颜回。几乎三餐饭都吃不饱，但是也会快乐。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从来没有看过颜回不高兴，颜回有忧虑没看到，你都看到他非常快乐。啊，所以古人读书想的就是想求快乐、幸福，标准就是孔子颜回，叫孔颜之路，真路不是假路，假路是外面欢欢喜刺激你，从外来那是假的，真路是从内心。那个内心的喜悦是往外头流，像泉水一样，永远不断。这是真路啊！啊，孔颜得到了，佛菩萨得到了，阿罗汉得到了，为什么？佛菩萨、阿罗汉，烦恼断了，智慧开了，神通出现，啊，六种神通，得大自在啊。学佛最低的限度要快乐，不快乐学它干什么？啊，我接触佛教是无意的，从来没有想学佛，跟寺院、跟经典。出家人没有往来过啊！我是跟方老师、方东梅先生学哲学，

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是这么认为的。老师告诉我，因为那时候我很惊讶，我们想学哲学，怎么会学到佛教去了？脑子里面对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它是低级宗教，它哪里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啊，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我听懂了，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要尝试尝试，我不能放弃。我是这样走进佛门来，啊，跟迷信不相干，完全断绝。以后我跟张家大师三年，跟李老师十年，张家大师帮助我奠定学佛的基础。啊，李老师那里十年完成经教的学习。啊，所以我33岁出家。那个时候学了差不多30-40部经。一剃头，白胜法师就找我到他办的三藏佛学院教书。啊，所以剃头的第二天到佛学院上课，啊，外面找我讲经我都愿意去。语言不一样，把佛搞清楚了，佛教是什么？教育。啊，张家大师教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样东西在大藏经里面相当于佛陀的传记，啊，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说：“你要学佛，你要认识佛。你对他不认识，你就在那里学，很可能走岔路，学歪了。正法没得到，那就很可惜。教我先念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念了之后，我就想到。”佛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一生表演的是教育。他19岁出家，就三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统统学过，学了12年，感觉怎么样呢？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同学问题、生死问题，不能解决，所以放弃了。那一年，释迦牟尼佛30岁，啊，在毗婆罗树下修定、入定，啊，
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他就开始教学，半班教学。啊，他那个时代，最初的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个人跟他。他没有道场。教学在哪里教？在树林、树下、在湖边、风景好的地方，过的是游牧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居无定所。叫什么？叫阿含。阿含是精明。内容是什么？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他所悟的那些道理讲给人听。佛教教学这样教学十二年，啊，扎根的教育完成了，向上提升，这提升就是方等。八年好比是中学，前面十二年好比是小学。你看，小学提升到中学，中学八年，啊，再提升到般若，般若二十二年等于大学。啊，学般若的成菩萨。中小学的阿罗汉，最后八年讲法华涅槃，等于是研究所，把般若菩萨提升到佛最高的学位。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三个学位的名称，人人都可以拿到。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得好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佛呢？你就妄想杂念放不下，分别执着放不下，就变成凡夫啊。只要把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成佛了。成佛的秘诀，我向张家大师请教过，我说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释迦牟尼佛非常了不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今天量子力学科学家研究许多问题，大乘经上都说过，说的比他报告还详细。

圆满，找不到毛病，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这些科学家承认的大乘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量子力学。那么换一句话说，佛陀教育讲的不是神学，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讲到最后，目标是叫你明心见性。84000法门，门门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都一样。虽然法门平等，个人根性不一样，跟自己根性不合的，学起来很困难。啊，跟自己根性相应的，学起来很容易。成功都一样，这2000年来，在中国出家在家，许许多大的大德，明心见性的大德，表演给我们看了，让我们看了这些人的成就，对佛法信心生起来了，不再怀疑了。啊，只要遵照古圣先贤的教诲，认真去做，都会有成就。啊，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修正错误的行为叫修行。啊，我们想错了，看错了，于是说错了，做错了。这个错误里头有善恶，善恶都是错。为什么？障碍你见性，障碍你成佛。你本来是佛，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变成凡夫。你能把妄想分别之处统统放下，你又回归自性，见性成佛。所以成佛不稀奇，成佛是应当的，你本来是佛嘛，成佛有什么了不起？应该成佛，不应该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很苦啊，很可怜啊，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事情，我们所看的、所听的、六根所缘的外面境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啊，这个假，到最近这20年来，被量子力学家看破了。他们从上个世纪开头研究一桩事情：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花了应该有80年的时间。
找到了。啊，这些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那不存在，我们看得见，我们听得出来，我们摸得着，怎么不存在呢？

它存在的时间多长？我们要问他，不是几个小时，几个月、几年，不是的，那完全看错了，没看到真相。啊，真相它的生灭速度太快，我们没有感觉，真的没感觉。啊，我们看电视，电视假的，我们知道，电视的画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我们要问，电视画面，它的生命多长？从生到灭，多长？这个科学家清楚。1/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他的画面换了100次。啊，这个我们知道，一秒钟100次，100个画面，没有2个画面是相同的，永远找不到相同，没有相同。1/1秒，你得搞清楚啊！为什么你在肯放下？假的，我想要也要不到，我想拥有不可能，全是假的。啊，那现实这个现象，它的频率多高？不是1/1秒，啊，而是1秒钟，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1秒钟，一秒钟它的生灭是2240兆，不是万。不是一兆，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佩服量子力学家，他居然能找到。物质怎么来的？物质是念头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这是他的结论，跟佛经上说的一模一样。佛经上告诉我们，般若经上常说，说的很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哪一法没有生灭？通通是生灭法。有生有灭的这些法，如梦幻啊，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我们对这个物质现象啊，自然现象怎么看法？它是梦，梦境，梦不可得，了不可得，你把它放下，患得患失的念头没有了。啊，现代的那这个科学家，大家都几乎力量集中搞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念头。物质是念头变的，没有念头决定没有物质。啊，念头是什么？还没找到。啊，佛在经上说过。

凡夫用头脑、用思维、用想象，就是用第六意识，可以能够圆道，就是佛家讲圆，就是你能够找到阿赖耶的三细想啊，阿赖耶的三细想，第一个是物质现象，第二个就是念头、心理现象，第三个就是自然现象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啊！啊，我们相信佛说的话，佛说用第六意识可以能发现，也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不得受用啊！学佛的人，他不用这些技术，没有科学仪器，他用禅定，用甚深的禅定，在定中看到了啊，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那个有受用，那就是他得定，他开智慧，那是真正的明了，那么或许相似的明了不是真明了，相似啊。这一段经文里头主要告诉我们就是报应，有时必报啊，有感必应，所以佛教导我们佛法无边的，妙不可言的。你想发财，你想升官，你想长寿，能不能做到？难。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谁给你？自己呀，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把佛法教给你，你自己依这个方法去做就能得到。啊，我学佛跟张家大师，我倒没有求升官发财，我也没有求长寿，他老人家给我说过啊，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求财得财，求聪明智慧得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得健康长寿，有求必应。怎么求法？报求得是报应呐，啊，也叫感应呐。财施得财富。你布施哪来的？布施是因呢，果报就接出来了。发布施

的聪明智慧，无微不至的健康长寿。你只要肯做，你一定得到。啊，财越施越多。我是自从老师教给我的，因为我命里头这三样都没有，财也没有，智慧也没有，福报寿命也没有，通通缺。所以老师叫我要学财施、法施、无畏施。我说我没有财，我拿什么布施？老师说，最重要的，你要有布施的念头，喜欢布施，有缘你就成熟。啊，施给别人。我说没有钱，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仅仅让自己能够生存。啊，老师问我，一分钱有没有？我说可以有，这个可以。一块钱有没有？我说也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真的越学多。有失必报，有感必应。啊，我在这一生当中学佛65年当中，完全得到了。啊，喜欢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遇到缘就干了，绝不落在人后。啊，我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四种同学对他的供养，他没有去改善他的生活，没有，一生没有到场，住别人地方。啊，我这一生也舒服。供养呢，全部印经。印经是属于法布施，又是财布施。啊，你没有钱不能印，印出来之后经文，人家读的时候都得好处，都得利益。啊，所以财、法、无为三种布施，一桩事情就做完了。啊，所以在早年啊，也不过是5、6年前啊，我的布施通通用在印经啊，印好书啊，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他们出版四库全书、全书会要，这个分量大了啊！会要跟全书合起来一套2000册，本子比这个本子厚啊，

大小差不多，大小跟这个本子差不多，但是厚大概要加一倍到两倍。这一套2000册，分量很大啊！这个书没人印，为什么？一般人不会买。你家没有房子放，这一套书，这个房子四面墙上放满一套啊！当时出版的时候，这是在大概30-40年前出版的时候，一套美金差不多6-7万的啊！我买了全书，买了112套啊，会要买了300多套，买来干什么？这是中国的国宝，知道的人不多。大家都认为金银珠宝是珍贵啊，那个有什么用处啊？摆在那里好看呢、啊。真正有用处的是这两套书，这两套书决定不能失传，失传了人类的悲哀，那人家 好可怜。为什么？人类的智慧、人类的经验、人类的创造都在这书里头啊！所以我买了这么多啊，美金大概花了2000多万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什么意思？怕世界有灾难，灾难全部毁灭了，我分在很多地方，总会有几套留给我们，这就不至于断绝，在我们放心了，在安心了啊。最近这几年看出来了，没人去读。如果没有人去读，那这些等于废纸，堆在那里没用。这就难了。那怎么办？要培养一批年轻人，真正有志愿发大心，拯救中国5000年的文化，不能让它断绝掉。我把十方的供养用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奖学金，给他们办学校，学习古汉语，学习文言文啊。我只希望能够有30到50个这样的人，就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学什么呢？就是学四库全书。四库，古时候唐太宗在世的时候做了一次精选，就是这些书籍里头选择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这些材料把它挑选出来，编成一本书，叫《群书之要》。这书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帮助你一生生活的欢喜快乐，能够帮助你的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能够帮助你事业成长，无论你干哪一个行业，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你说这个是不是宝？真是宝啊！唐太宗的功劳真大。编成这本书，他是为他自己编的。他27岁做皇上，统领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人口，用什么来统治？没有办法，所以就想出古圣先贤的教训。找这些几个大臣，花了5、6年的时间选出这些东西。大唐盛世从这儿来的。真好，真用得上。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以后传到日本。日本千年盛世依靠着。非常可惜，日本人是400年前接受西方的科技文明，把中国放下了。日本早些年，2000年前，在中国留学的学生很多，所以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化，完全是中国文化。你要到日本去看，特别是农村、乡村，你就看，就等于回到古老的中国，非常可爱。我到日本喜欢住乡下。喜欢跟他们乡村农民聊天，诚实。还有善意，善心善意，对于伦常道德、古人的教训，都能听得进去。

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大事。生死跟活在世间这么好的教训怎么可以丢啊？在中国用了5000年没出事情啊，只是在满清末年受外国人欺负，是因为武器不如别人，除这一样之外，外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比得上中国。这个话孙中山先生说的。所以中国人学外国只要学机器就行了，其他的不比，我们超过他们太多了。所以这几年，去年在英国遇到这个缘分，1年3个月我们就谈妥了，签了合同，合办汉学院。

啊，培养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我们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遇到了，遇到不做最苦，那就是无间地狱，遇到就要全心全力做啊。所以遇到校长，遇到英国王子，我们同心协力，希望把这桩事情做成功，让中国传统文化现前，要普及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人都来学习中国文化啊，过中国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啊。中国人有过这个辉煌的记录，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个伟大的民族，和平的民族啊，真正是有爱心、爱人、爱物，有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训，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寄予很大的希望，因为人类现在的科技可以毁灭地球，在过去没有这个能力，大家放心，现在有这个能力，真的提心吊胆，如果核武战争一爆发，世界毁灭，人类在世界上消失，这多可怕啊！他们想，这不是我想，如何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发生，想到这只有一个方法，把世界变成一个国家，就不会有国际战争了。那么谁来统一？欧洲汉学家异口同音，由中国人统一。说得好啊，我们中国人听得欢喜，外国人听得不舒服。为什么？他不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就会点头，不了解的摇头啊。所以普及文化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我们现在把唐太宗这个书找到了，翻印印的数量也很可观，不会是错了，这个大家急着要学，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

啊，那么非常可惜的，唐太宗他编写这本书取材只到他前面一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近代的隋唐宋元明清这个一千多年六个朝代，这些好的东西唐太宗的本子上没有啊。啊，那这个使命我们要把它完成，我们要从全书里头再去找，把这六朝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再收集起来，编一个续篇，正篇50卷50万字，续篇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合起来这100卷100万字是什么？是四库全书的精华之精华。你读这一部书等于把中国四库全书全读了，所以这个使命我们也要我们的老师同学承担起来啊！所以将来汉学院毕业了，第一届的毕业的人都是老师，学校聘请为汉学院教授啊，副教授讲师，往后我们希望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工作是两个，一个是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都能够在生活上落实，落实在生活，那你就是过了佛菩萨的生活，孔颜之路啊，人生快乐。建大功，立大德，稀有难逢的缘分，我们遇到了啊，遇到了不知道珍惜，让他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大事因缘呢，再遇到了啊！三中布施，你看，财布施、法布施有了，努力在做啊！今天我们这办学、办汉学院是布施啊。三种布施具足在汉学院，所以汉学院将来会起很大的作用啊！不仅仅把5000年的文化救了，也把这个地球救了，让世界上人都能够断我修善，都能够离苦得乐，你说这是多么好的一桩事情啊！这个好事谁来支持？谁来保护？老祖宗支持，所有宗教里的众神来保护，真正发这个心，任务没有完成，寿命延长。为什么？你不能走，你的事没做完，做完之后
你才可以说。所以三种布施，三种果报，有感必应，有施必报，这八个字好。

那么我们一生的遭遇都是因缘果报。我们这一生过得很好，是行善积德成就的；过得很辛苦，是造作不善所干的。这清清楚楚帮你解决问题。现在苦乐说明白了，将来的苦乐也说明白了。啊，会所里都说得好，善恶是因，就因上说的，报应是果上说的，因有善恶，果感苦乐，心身影响，毫厘不差。真的不是假的啊！底下是业因果报，业佛如是，是这一句啊，接这一句啊，祸福相成，成。是承受其成，该蓄势也也，善恶夹杂，故后世受报，或是先乐后苦，或者是先苦后乐。所以叫

福禄相及，祸福相依，故曰祸福相成。

后面是念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做善得福，造物得祸，皆是自作自受，故人身自当之，无谁代者，没有人能代替。啊，我们最近遇到两个同修造作的不善，堕地狱。啊，还算是有这么一点善根，附体来找我。其中有一位跟我还有亲属关系，啊，造的什么业？设防大众捐的一切，我们现在这几年，我在香港银行设立一个基金会，用钱政府监督。啊，有人捐那些钱，大概不少，不是一个人。啊，就托我这个家人把钱转给我。

他们就没有转，自己拿去花了。啊，钱虽然不多，但是在大陆也是一个数字，大概有150万人民币，堕地狱来求我求助，我能助他不能呢？我的钱是放捐来的，我要帮助你，你的罪更重。这个道理要懂，不能做糊涂事。啊，结果我就想到，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啊，真正善心人士，有这个财力，把这个钱捐出来，用我这个家人的名义去捐献。用他的名义，他可以能离开。哎，也真有这么一个人，自动发现来找我。我说太好了，这个钱捐走汉学院的基金，啊，英国汉学院基金，这是一个例子。啊，这桩事真是难办，所以释放前不能乱花，乱花有罪呀！啊，不知道因果做这个事情，做这个因果，我们就明白了。设防捐助干什么用，就要做什么用，用错了地方，就有罪过。啊，如果用在个人自己物质享受，那罪就大了，那就很重的。那我们想想，在今天这个世界，造这样的罪业的人多啊，太多了。啊，这个堕地狱由这个缘出来报个信，让我们知道了。还有很多没有这个缘分，我们不知道的，不晓得有多少。啊，所以做善造恶，自作自受啊！啊，经里都说。身自当之，无有代者，没有人能代替。下面这一段，善恶分明，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明是智慧。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从苦是现在，明是未来，三途去了。谁能知之啊？独佛知耳，只有佛知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从善人行善到从明入明，这六句综合会俗及义即思的意思解释，这就是黄念老从两种古人的注解里头把它综合起来告诉我们。
十月，这就

华严祖居士说的话，善人者，善因之人，来世生尊贵家，啊，他将来来生不是人生，不堕三恶道，身心端正，缘尽，缘是讲缘分，尽是讲境界，和美，缘和尽美，身心是悦，这是乐。富有明达，要善好施，是为明。明是智慧，他有智慧，他能通达四谛，又喜欢布施，啊，要善，爱好善人、善事、善行，喜欢布施。这是明啊。若更多做善业，勤修福慧，乃得升天。这讲他的来世，如果他能多行善事，多做好事，勤修福慧，来生升天。啊，那么今天什么是善事？我告诉同学们，为往圣继绝学是善事。这一句

是对我们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满清末年，民国初年，读古书的人很多，在那个时候，在我的童年，我没赶上，差了五六年。啊，大我五六岁的都经历过，都学过，我是知道这个事情，年岁太小了，啊，还不够上学的资格。今天没有了，没有了。如果断绝了怎么办？断绝再也不能复兴。为什么？老师都走了。只有一种方法，无师自通。无师自通的人，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那是什么人？佛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到。啊，中国过去历代无师自通的人不少，啊，最著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提出来，大家都知道，真的是无师自通。他到黄梅住了八个月，跟五祖只见五三次面，五祖什么也没教他。啊，第一次见面，到寺庙里面去拜，老师见面。

啊，无足问他从哪里来的，你想来干什么？他从南方来的，闽南广东这一带很辛苦，到长安啊，来干什么？来做佛的。这个口气可了不起，大概五祖一生也没有遇到第二个人说我要来做佛。啊，问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干什么行业？看柴的。好吧，既然是看柴的，就分发到对方那一边舂米破柴，有一些人在那做这个工作啊。那个时候道场1000多人啊，可见的吃饭厨房很大啊，粮食很充足，叫他舂米破柴。他在那里干了8个月，啊，第二次见面也就是最后这一天，这一天见了2次面啊。第二次见面是下午，五祖巡了后，把这个道场周围都仔细看一遍，叫巡了啊。遇到实际上他就是想慧能，找慧能，但是不能让人知道啊，慧能自己也不知道。到对方看到祖师来了，祖师问他米充熟了没有，他早就充熟了，还没晒。这个话他们两个人懂，别人不懂啊。米充熟了没有，实际上问他真见性了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问这个真见性了，真大彻大悟了，没有人印证，就是少个印证，没人给他说证明，这就是还欠晒，还没有晒，还差一道手速。五祖在对上敲了三下，啊，拿个拐杖敲了三下就走了。别人没人知道，这三下就告诉他晚上3更到方丈室来找他。他3更真的去了，推门都没有关，一直进去。进去之后，五祖把袈裟围着他，外面人看不见，要问他见性性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只说了20个字，5句话了，何其自信，没有想到自信本次清净。我们讲心理的染污、精神的染污，都是阿赖耶、摩那。不是自信啊，自信不会染污，自信是真心啊，真心不染污，清净，不生不灭。自信包罗万象啊，本自具足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都是本自具足，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

心外无法，你要到心外去求法，错了。法在心内，不在心外。这都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啊，第四句是本无动摇，自性本定，从来没有动摇过。后头一句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自性变现。说了到这个地方，无祖就说行了，不要再讲了，把衣钵就传给他，叫他赶快走，预先船准备好了啊，叫他自己驾个小船赶快走，就离开了。所以跟五祖黄梅八个月见过三次面，两天呢见过三次，无师自通。那五祖传的就一个人，可是六祖所传的人就多了。啊，好像是有四十多个人在六祖麾下明心见性，得到六祖印证。四十多个人，空前绝后，过去没有。六祖之后也没有，有两三个的，一两个的，两三个的，啊，超过五个没有，没超过五个。这些我们也知道，啊，后面念老讲苦念，我人造我业，种我因。得我苦，故生卑贱之家，形容苦垢，饥寒交迫，病恼身心，这是苦啊！这是我们看到贫穷的苦。乞丐讨饭的人家都是这样的啊，这种环境常有，在农村乡下常常能看到。

底下又说，佛愚昧无知，不信正法，不行善事，这是明，明就是糊涂愚痴，这个意思。啊，唐更多作恶业，实多恶道，那这就麻烦了，这就很可怕了。古人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就是往下下降，它不能提升的。堕畜生，堕恶鬼。

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这种人非常可怜。啊，经里面接着说，如是六趣。

因果，其理有甚？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道理太深了。非就是五种外道所能知，这就包括佛陀在世，印度所有的宗教与学派，他都参学过，都很熟悉，他们不知道，佛知道。唯我世尊独知其源，故曰独佛知耳。只有成佛的人知道。那我们刚才给诸位说过，六祖慧能大师成佛了，他知道，只有这种人能说，他们再快可以说，别人不知道。教下叫大开元解，一字一句里头有无量意，开悟的人见到，所以他说法，对人说法，一句经文讲法不一样啊。对深的人讲的深，对浅的人讲的浅，大家都欢喜，都能发喜通啊。这打开缘起学佛终极的目的在此地，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学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这同学问的净土法门。最简单的方法，海贤老和尚传下来的。你看这个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就在农田里面干活，所以他就是个农夫，对于种稻米蔬菜这些很内行种粮食很内行，其他的他不知道。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跟他讲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记住了，一生不拐弯，依教奉行，就念这句阿弥陀佛。师父幕后的一句话，大概他听记住了，他不懂什么意思，明白了，开悟了，师父就知道将来他会开悟。他开悟的那个层次跟慧能大师一样，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开悟了，海贤开悟了，理业心不乱。我的估计，他在什么时候？应该在40岁前后。他是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不心不乱，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向上提升。那么他很早，只要功夫成片，

阿弥陀佛会给你偷消息，或在定中，或在梦中，告诉你，赞叹你，啊，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到时候，说我来接应你，你就放心了。啊，有很多人听到阿弥陀佛这么说，就向佛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说，行不行？行，这样的人还不少。所以要知道，他不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他三年到功夫成片，见到佛，向佛要求，我不要寿命，我就是跟你走，他就真走。啊，海贤老和尚这个法门，他老人家赞叹回去吧，这上有他的照片，前头有没有的？哦，新版有，这是老版，没有印海鲜那块照片。我们对他老人家要深信不疑，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我选择净土法门，把教丢掉了。那个教是入海肃杀了，啊，花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啊，最后年岁大了，不行了，没有把握，所以就专修念佛法门，专讲无量寿经，啊，专弘无量寿经，啊，走上转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相信顾大德这两句话。啊，虽然我自己没办法完全做到，我希望年轻人能相信，真干，他的成就一定在我之上。得好事情。啊，后人超过前人，这个世界才有前途。啊，后人不如前人就完了，应当要超越，啊，大幅度的超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村；皈依神邪，注重中村。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村；皈依大摩，立于中村；皈依神邪，注重中村。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66页。966页第一行，

的是最后的两段，解脱无期啊，教育开始，信心得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静，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这段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垂教化，开显真实，但众生愚痴，不信不行，故云信心者少。佛的话每一句都能体会到无尽的慈悲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啊，实实在在是众生业障太重，就像佛所说的，不信不行啊，经文注解意思深广无尽，啊，总是众生愚痴，怎么说他也不信。有些人相信了，他没去做，这就是不信。信是依教修行啊，佛怎么教我们，我们要做到才管用啊，做不到啊不管用。净土法门实在是最急方便，遇到这个法门大福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难得你今天得到了，幸运了。佛法难闻呢，又被你遇到了，啊，等于是中头等特奖。你这么幸运，为什么？有这两个条件，就居住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苦海啊，真的是苦海无边啊。我们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无量劫，还是出不去。如果这一生
遇不到这个法门，

我们肯定来生还是在六道各轮回。啊，算你修得不错，你能持戒，你能修定，啊，来生还能得生人天两道，这相当不容易啊！因为你没有遇到净宗法门，你不能超拔啊！遇到净宗法门，只要具足信愿，问题就解决了。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真信切愿，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丝毫怀疑啊！求生净土的心非常恳切，知道这个机会是千万劫难得遇到一次，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如果不能够往生，你要等下一次往生的机会，至少是五千劫以后。这五千劫的日子怎么过？我们细心观察畜生，观察恶鬼，观察地狱啊，恶鬼跟地狱不容易见到，但是实在呢来说它也不难。为什么？它给我们太贴近了。中国人古时候讲地狱多半都是讲的道教的《玉历宝钞》，这本书流通很广啊，而且还有图画，我们也造了一张地狱变相图，就是依《玉历宝钞》的啊，佛门里面有，散在经论当中，没有专门一种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狱变相图画出来之后，我就感到我们把佛经里面的也把它集结起来，我找了三个同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查大藏经，一共查到25部经论里面有啊，把它抄下来印成一本，我给他定这个题目叫注经佛说地狱

只要啊分量比玉历宝钞多，内容很丰富啊，如果再画地狱变相图，应该可以用这个本子做参考，做个底本。玉历宝钞古说的很多啊，因讲这个因没有注经佛说地狱纪要详细，所以还是值得流通的。那这个书此地有啊，我们这图书馆都有，大家都可以看到。佛这一句话，不信不信，生死不休，卧道不绝，苦口婆心的，说的是谁？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了生死，没有能力脱离六道卧道。卧道是指畜生、恶鬼、地狱，叫三卧道，没法子断的。世间这些欲人，不必细说，我们细心思维，眼前都是。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得不到人道啊，人道没份啊。那天道当然也没分，更没分，这多可怕啊！这三恶道一度五千劫，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所以佛在此地劝大家要信佛陀的教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佛给我们讲的确实很简单，很容易记忆，我们都能记得。啊，佛给我们说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非常重要。我们入佛门，第一桩事情就是受持三规。三规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三规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现在人都把它说错了啊，完全说这四项上，那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三规意思很深，学佛，学佛为什么？只为回归自性啊，所以佛法僧都是属于本性，真如本性的三德了啊，佛是觉悟，法是经教，僧是学习经教的传人。我们要回归自性，找谁？一定要晓得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我们初学要依靠老师，从名师受戒。这个名不是名气很大，是真正有修行，真正有道德，通达佛法，没有把佛下佛法讲错，这叫名师啊，这名是光明的名，要找这样老师跟他学习，启发我们自己的心得，自心觉，这是真正的福报，我们的归处。第二个，自心正，正知正见，这就是法啊，归依法啊，身是自性清净啊，慧能大师开悟，跟我们讲三宝啊，他讲的是觉真经，佛者觉也，法者真也，身者净也。清净了，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是僧出家人啊，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在这个当中修，眼见色啊，这一般世间人见色怎么样？他起心动念，想入非非，错了啊！里面喜有喜欢的，有讨厌的，起这些念头啊，这是这造业了。起善念头造善业，其恶念头造恶业，起心动念就造业。那就是来生的果报。啊，佛弟子呢？佛弟子跟世间人不一样，佛修静业啊，佛希望觉悟，所以佛教人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智慧现前，又很具体教给我们从哪里下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佛的经教49年所说

分量很大。后人这祖师大德把它收集起来，啊，依照它的性质分类，变成大藏经。分量很大，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够学得完。所以古人教我们选择，选择一门你喜欢的，你有能力学习的，选择之后就一门深入。啊，什么叫深？得三昧叫深。三昧得定啊。我学华严，得华严三昧。我学无量寿经，得弥陀三昧。啊，我学法华经。的法华三昧，学一样能得到，学多样很难。多样什么？你分心，你的心地不能集中，分心，分心就是障碍，不能得定。啊，一门容易得定，要知道。我学经教是要得定的，目的在此地。啊，不得定就白学了。方法呢？古大德教人切实简要下面。方法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无论你有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这八个字要记住。这是你学经教、修行、开悟的根本。你能够依这个方法不舍弃，肯定有成就。啊，北京有个居士，他最近六年选了一部《大乘起信论》，看得很欢喜。啊，我就告诉他，读书千遍，你把它念一千遍，念的时候规规矩矩的念，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不要想里面的意思。你一面念书一面想里面的意思，你想的那个全是胡思乱想。那我想别人的注解行不行呢？也不行，不能想，没有念头。为什么？修定嘛。我们是用经教来修定，这叫教下。啊，教下有八个宗派，都是用这方法。啊，一千遍读完了，从头到尾看一遍，看什么？看这经的意思。

因为你有一千步这个定功，你就可以看到，还不够。这一千遍小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见的意思是见到了，见到不足、不多啊，不够深，不够广，怎么办？再读第二个一千遍。第二个一千遍读完之后，你从头再讲一遍，你就会感觉到欢喜心生出来了。啊，为什么？觉得自己讲一遍比上一遍好，讲得好，比上一遍讲得透彻，讲得深。啊，相信古人这个方法正确，不是假的。啊，然后怎么样呢？还不够，希望你再念一千遍。更上一层楼，三千遍，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大彻大悟。古人有不少三千遍他就得三昧，三千遍他就大开圆觉。大开圆觉跟禅宗里面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啊，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所有没有学的经教也通了。古人所谓的一经通，一切经通。为什么？因为经不是学来的，智慧不是学来的，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智慧在哪里？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你全通了。你相不相信？有证明，慧能大师就是证明。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拿着经论去问他，他都能跟你讲，全通了。为什么？因为一切经都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实智慧，你见性了，智慧就现前了。现前这个智慧跟诸佛所证的智慧完全相同，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你没有障碍啊。啊，智慧难不难？不难。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你相不相信？佛没有妄语，一生当中

没有说错一个字，也没有打一次妄语。你要不相信，是你自己愚痴。你要相信，不怀疑，你有善根。啊，胡晓林就是用6年的时间，把《大乘起信论》念满3000遍。我把古人的方法教他，他依教奉行。啊，第一遍读完之后讲一遍，讲得很欢喜。啊，古人这个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通过他的实验，他得到了。第二个1000遍念完之后再讲一遍，第二遍法喜充满。感觉到自己讲的有深度，啊，讲的比第一次圆满，然后再讲，念第三个1000遍，啊，念完之后，他到香港来看我，我叫他在我的摄影棚里头，从头到尾讲一遍，第三遍，我把他录像留下来。他的大乘起信论是用偶一大师的注解来印证我悟的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错误啊？这要请教高人给你做证明，你就毕业了。那现在找不到人用古大德的注解，他用偶一大师，好啊，欧耶大师是大彻大悟、大善之士啊，这个我们不怀疑。印光法师对这个老人的赞叹说：“欧耶大师所著的《弥陀经要解》，即使古佛再来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印光大师这个赞叹，赞叹到极处。啊，这是我们应该学的。3000遍之后，一定要找古大德的注解来看。啊，古大德如果注错了，你都能看得出来，用它来做证明。对了。我说这些话是因为现在善知识少了，我这个年轻的时候还遇到几个，现在都不在了，没有人了。大乘八个宗没有后继的继承人怎么办？这个方法行，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求自见，自见就是自己开悟。啊，同学当中真有这样做的，读《无量寿经》，读《金刚经》，读《楞严经》。啊，还有读《华严经》，都有很殊胜的成就。问他老师，没老师。啊，有位同学学华严来看我，我问他学了多少年？17年。我就一步，就一步。

十七年天天读华严经，读了十七年。没有亲近过法师，啊，他把他学习的心得完全用表解，作为参考，研究参考，把这些表解1300多章，字写得很小，写得很工整，我看了非常欢喜。啊，别人是协助解，他是用表解画出来，画成图，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啊，让你一目了然。华严，我过去讲过，就在新加坡讲过，我记得讲了4年。以后继续讲，总共讲了4000个小时，全经讲了多少？大概只讲到1/5，我讲到十注品里头的粗注，全经。照我以前那个方式讲下来，我讲得很细，学了之后真有受用，要2万个小时，这部经从头到尾才能讲完。啊，自己想到自己年龄也大了，往生没把握。华严是很喜欢，也不能不割爱。啊，有把握的无量寿经，我真心真愿没怀疑。啊，欧耶大师定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我把华严放下了，讲无量寿经，一年讲一遍。前面讲了3遍，啊，这一年讲一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多个小时，讲了3遍。早年间，年轻的时候，无量寿经这个本子，我讲过10遍。那时间最短的不是细讲，1个月1天2个小时，60个小时，1个月讲一部。啊，那么这个是我细讲的第4回。啊，第4回细讲无量寿经。跟从前讲的不一样，着重在修行。佛讲的，我们如何能落实，如何能做到，啊，现在就得真实利益，这个重要啊。真实利益就是法喜充满。同学们不能疏忽，啊，孔老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了之后统统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所以快乐、欢喜啊，欢喜心先起，佛法也不例外。夫子是把为什么学习这个答案在第一句《论语》头一句，二佛陀世尊他把这一句放在最后。你看每一部经讲圆满的时候，最后一句话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跟孔老夫子讲的是一个意思，但是佛讲在最后，夫子讲在最前，很妙啊。我们在这些地方要留意啊。啊，平常会遇到人家问你，你为什么学佛？那就是方东梅先生早年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同样一个意思。啊，方老师学佛得到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快乐。他要得不到，他说不出来。只有他得到了，他才能说出来。我们会相信。啊，老师在社会地位，大学教授，啊，也没有财富啊，生活要靠教书那一点工资、钟点费，啊，这都是我们看到的，读书人，读书乐。读书真快乐，啊，法喜充满，他真得到。我们跟在后面追，啊，也得到法喜。才把它做证明。那不信佛会佛的教诲，坐卧不已，依然还是在坐卧，此下了这个文字下面故有自然三途痛不可言，这些句子证明少也。少是什么？前面讲了地狱，这一转眼他到哪里去了？他到无间地狱去了。啊，为什么？不听佛的教诲，不听佛的教诲是人间，最大的遗憾。那反过来，能够相信佛菩萨的教诲，这个人是世间第一大福，大福报。他能相信，他一教奉行。啊，如果是在净宗，他决定脱离

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去做佛去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学佛，我的念头有贪嗔痴慢疑，

生到哪里去？来生是三恶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学？啊，一定学习同参道友在一起，把这个经讲透彻，讲明白，而且还要讲的是怎样落实在生活，怎样落实在工作，怎样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得大受用。啊，把佛的教诲变成善行，变成功德，修功有德，得真实受用。啊，后面这几句经文这几句自然善土，这句话说得好，地狱恶鬼苦，有没有阎罗王判官小鬼？有啊，他们从哪里来的？是你不善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这就叫自然。啊，我们世间过去的人相信，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鬼神，什么时候你才相信？你自己亲自遇到了，见到了，你就相信。有没有人亲自见到呢？有。那换一句话说，见到鬼神的那些人都是有福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没有善根你不相信，他也不现身给你看。啊，真正有善根见到了，我没有见过鬼神啊，我见过狐狸精，真的不是假的，狐狸变成人身啊，抗战期间我在湖南见到啊，一般人告诉我这个狐狸，狐狸完全修成人的样子要500年，大概他还不到，他大概有400多年，所以没有人看过他的面孔，看到的都是侧面后面。真有不是假的。

我第一次回到老家，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也是没多久，半年前，他有一船，帆船，一船米，我们家乡出稻米，他送到南京去卖，啊，装在帆船里面。就有人看到一个像黄鼠狼这么一个动物从跳板上走到船里去了，啊，大家来找，把整个船都翻净了，没看到，哎，也许是人看花了眼，就没在意，这个船以后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发现这一船的米没有了，是用麻布袋装的，麻布袋还是薄薄的，一个一个，里头的米没有了，所以下雨明白了，没有看错眼，真的是有东西上船了，啊，怎么米不见了？啊，在南京住了几天，回家。回到老家的时候，看到仓库里头那个米啊，还堆在那里。这就是这个黄鼠狼给他开了玩笑，大概是得罪他，啊，不是什么大的罪，啊，给他开了玩笑，让他不要跑一趟，天地鬼神。要用什么态度来对他？恭敬呢？为什么？他跟我们一体。你看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怎么来的？宇宙是自性变现的。我们这身体自性变的，我们居住的环境自性变的。那虚空法界，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星系，在太空当中，通通都是自性变现。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啊，十方诸佛也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句读的人很多啊，他没觉悟过来，这一觉悟过来的时候。原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时候，都是我自性变的，跟我一体。承认一体了，你能不关照他吗？你能不关心他吗？啊，在脸上，眼耳鼻舌是一体，要不要照顾他？要啊。为什么照顾他？一体啊。啊，所以谁知道？大彻大悟的人知道。于是我们就晓得，大彻大悟的人有。大慈悲心，爱心呢？啊，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爱什么？爱一切人，爱一切众生。啊，爱植物，爱矿物，爱山河大地。为什么？

啊，还有我听一个亲戚，我叫他表叔，他做生意做买卖，在抗战胜利的时候。

一个自性变的，一个自性变的还不能和睦相处，还要竞争，还要斗争，那是迷惑到所以然了，所以自然三途出现，那是自己造的。先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真法界是唯心所现，十法界六道轮回是唯识所变，清清楚楚啊。啊，哪有不爱人的道理？原来爱人是自爱啊。阿弥陀佛爱护我们的众生是自爱啊。他知道我们跟他是一体啊。我们不知道啊，他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看到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这自然两个字分量很重啊。啊，这是证明少爷，少是什么？无间地狱，只要是地狱，你就看到火光，一片火海，所以地狱叫三途里叫火途，啊，大火燃烧，啊，今天我们看到核子弹的爆炸少。啊，那个温度摄氏几千度的高温，细菌都不能存在，都被烧死。啊，自然三途。幕后这一段，这是我们经最后一段。依教成无上啊，依教是要随顺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无善就是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四。净曰：心无善，就是真正断了贪嗔痴慢疑。啊，在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处所，什么样的环境，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这是心的无善。啊，四的无善是没有杀盗淫妄酒，这是什么人？这是佛弟子啊。我们看经文，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
一心之意啊，这一句话重要了。知是控制，我们讲你把它管好，把什么管好？把念头管好。这个意就是念头啊，不善的念头马上断掉。啊，善的念头可以放在心上，不善念的念头不能放在心上。再短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可以。这就叫修行。啊，把念头管好。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念头纯净纯善，你的心你的念头现出来的境界就是极乐心啊，对一切人要尊敬。为什么？一切人本来是佛啊，把他们当作佛来看待，没看错。把恭敬心换出来，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这文化从哪里来的？两个字，有个孝，有个敬。啊，孝用父母做代表，学尽孝；敬用老师做代表，怎么个修法？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人了，这个人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我要用孝敬父母那样的心态去对待他，这叫尽孝啊。你能对待跟你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用敬父母、孝顺父母的心孝顺，你怎么可能不孝父母呢？不可能的。啊，你能够用心对待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人，我都把他看作老师，像老师一样的恭敬，这叫真修行啊。学了就管用啊。啊，孝敬父母，奉事师长，这经文会念，可是对父母没有孝敬的信心，对老师也没有尊重的信心，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依旧算是我念，不是善念。善一定要带行为，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不算呢。啊，只有尽孝、敬老师的人，才能够真正学到善法、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你才能学得到。啊，为什么我们学不像？

就是缺乏了孝敬，就这么个道理啊。中国古时候师徒如父子，老师教学生比较自己儿子还认真，为什么？学生对老师有十分诚敬，老师就要以十分的方法帮助学生成就道业。啊，自己的儿子比不上学生，他不成器，比不上学生，他能舍弃，他把学生教好，学生将来有前途，一定会照顾他的儿女。我老师的儿女跟我什么关系？跟亲兄弟没有两样。所以从前老师肯教人有这个好处啊，他自己儿女后半辈子有人照顾，他不要操心啊。啊，所以这一句经文能于其中，一心之意，就这八个字。你要真能做到，真修行，这不是假的。啊，断恶修善从哪里起？从动念头上起，不是从行为上，行为太迟了，来不及了。起心动念，自己觉悟了，这错的啊，立刻停止。我们把这个文念完，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之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啊，念老的注解告诉我们，最后这一段，莫劝翻转无我而成无善，反过来就是无善。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看看今天学佛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什么原因？没有真干，没有能把无我转过来，转过来就是无善。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这是比喻无烧啊，无烧是现前受的，啊，若人能于无痛无烧之中专以其心制止意业之三恶，端正身心，言行如意，诚实不欺，诸恶莫作，

善奉行，则能得福，度脱生死。你看，念老这几句话，劝告我们多么重要。啊，关键就是我们现在要认识自己现前所处的环境是什么环境。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饮酒可以说是糊涂啊、迷惑啊。啊，为什么要饮酒？大概就是烦恼太多，所以以酒浇愁，让麻醉一下啊，暂时把它摆布掉脱掉啊，殊不知卧席脱不了，罪上再加罪，麻烦可大了。虽然能够在烦恼习气发作的时候能够专心回过头来制止贪嗔痴，这叫意业三悟啊，不应该有贪、有嗔恚、有愚痴。贪嗔痴所感的是地狱，造业，意业最深。修行人不在这上用功夫，我们的卧习气改不掉啊，念佛也不行啊。啊，真正念佛人，这是讲修行里头方法最容易的，人人都能修的，就是把佛号念到句句连续而没有中断，像海鲜老和尚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睡觉的时候念佛停止了，一醒过来佛号就接上，这就行。老和尚就用这个方法，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一生也没有听过一次讲经，没接触过，就是老老实实的师父教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真的一直念下去，从20岁念起，念到112岁往生。112岁身体健康，每一天还到
天地里面

去种种粮食，没休息过。走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干一天，在菜园平地拔草浇水。可以说，他工作是从来没有丢下过的。那么种植这些粮食，他不是卖，他除了自己小庙里的自己用之外，完全拿去救灾。看到很多没有粮食吃的人，他送给他们。修财布施。这个地区的60、70里路的他都送啊，没有交通工具啊，自己走路啊，挑着稻米，挑着菜的时候到处借阅。你就想到112岁身体那么好所以没有人想到他会往生，身体好嘛，每天干事情没休息嘛，晚上念佛就走了，阿弥陀佛来接他，我们相信这个老人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少于10次，给阿弥陀佛的老朋友了。他也求佛，求很多次，求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榜样。”所以他的寿命不是他自己修的，是佛力加持的。到什么时候来接他往生呢？佛说了一桩事情。有一天有信徒来看你，他带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兴，我有生战胜》，他记住了，我就来接引你往生。是天天看的，有没有人送书？那在我们想象当中，老和尚不认识字，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从来没有念过经，大家也知道的。老和尚就是一句佛号。所以没有人带啊。2013年1月居然有一个女居士看老和尚就带了这么一本书。老和尚一发现有人带这本书来了，就问他这是什么书。他就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兴，我有生战死》。老和尚一听呢，非常高兴，赶紧回疗房，把他喜爱的25条意。找出来，穿袍打衣，捧着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这一个举动，也是很多人觉得很讶异。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人给他照过相。这一天反常，

要人给他照相，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到极乐世界去观光去旅游去了不少次，跟阿弥陀佛见面很多次，他那个信愿是真实，一点都不假啊，对这个世界没有牵挂啊。那么既然阿弥陀佛要他表法，要他做榜样给人看，他就真的做出榜样，特别是给念佛的同修，希望这一生往生净土的同修，你看到老和尚这一生，你应当深信不疑，没有怀疑了。深信这一句佛号，他就能保佑你身心健康，自在快乐。老和尚每天干活不少，没有感觉到累，没有需要休息一下，他的体力超人啊，110多岁，下面这几句话我们要注意，要认真休息，专一其心，致之意也，端正身心，言行如意，诚实不欺，助我莫作，众善奉行，则能得福，度脱生死。你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希望得福，这就交给你，你怎么样能得福？得福啊，没有灾难的，能够度脱生死。这几句话很重要啊。再往下看，慧疏云：“寻也其心，一心见也。”是名言行相复，复是做的意思，是称的意思。会所里头讲得好啊，寻言其心，就是我们今天在此地，我们也是找这些句子啊。这一段经文当中哪几句最重要，我们如何来把它兑现，变成我们生活？啊，那这里头最重要的，要制止意的贪嗔痴。啊，如果加后面两个字，贪嗔痴慢疑，不能对于在任何境缘当中，不能有贪心，不能有嗔恚，不能愚痴，不能傲慢，不能怀疑。修什么？这叫真修行。啊，真的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会疏，也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里面教导我们寻言起心，起心我们在这里这几句话记住，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啊，这叫言行相符，就是言行相助，言行相称。长寿也就是长生，世界也有长生之事，为政无生则不生不灭。故立世间生死方是真长生。那么真长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长生。不再有生死了，是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佛叫无量寿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啊，真正了生死出三界，是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涅槃就是涅槃，涅槃圆真三德之智慧，就净宗而言，即究竟极光，如是之善称为大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就是到那边去证般涅槃，就是为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翻成中国的意思，翻成涅槃也就是就这是就净宗而言，即究竟极光啊，就是净土法门里面来说是究竟极光。究竟是到登峰造极，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长极光净土啊，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断干净了，这才能证得。下面念老给我们做的总结。

本品，这是卧苦第35品，光明善恶果报啊，也就是细数，说得很详细，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观经里面讲的三福，身心因果，一正以此为劝。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心里头有疑惑，不干净，所以这个信呢，它不起作用。念佛人

这个感到很困惑，如何能够叫自己真相信，不再有疑惑，行不行？行。用什么方法？读经。怎么个读法？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秘诀，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的疑惑就断掉了，你就真信，真信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你不怀疑，你肯定往生。读经遍数很重要，啊，每天无量寿经念个十遍，熟了，念熟了，大概40分钟可以念一遍，啊，十遍作为早课，晚上也念十遍。我相信念到1000遍2000遍，你的怀疑没有了，你真正相信你会往生。

我们看下面一段，本品，光明善恶果报，说得很详细。啊，观经三福中，身心因果，一正以此为劝。观经里只有一句，啊，身心因果，这个地方。为我们细说出来，世人愚痴不重因果，祸根狂妄，不无因果，认为因果是骗人的，是假的，劝人为善的，不是真有其事。这种心态的人很多，啊，故注经中反复教诲。这一句我们要留意到，为什么大小乘佛经讲因果讲的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不相信。如果都能接受，都能相信，佛何必说这么多废话？啊，说个一次两次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要不断的说？49年，常常说，啊，可见的真心很难。佛是希望大家真心，这一生当中就能往生，永远脱离轮回。这是佛的慈悲，佛的爱心，帮助我们彻底离苦得乐。慈悲到基础，真诚到基础，所以在注经当中反复教诲。啊，无一本地的也有，助于往生阿弥陀佛国者，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精戒，这些你很不容易做到，大药当作善，那大药就重要的，重要的，你要做个善人。你连善人的标准都达不到，极乐世界没份呢。啊，彭济清居士也说得很好，舍善本为天业，舍善业道，他本来是帮助人升天的。经一念佛因缘回向极乐，那就是转天业而成净业，这真的不是假的，说得好啊。我们如何能成就净业？从修天业下手，把它转成净业，这就好办了。啊，这个一般看起来好像不是太困难。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兼行众善。且所谓待业往生，其业盖之虚也。虚是恶业，虽未全消，
但丈夫本愿持名妙德，故可待业往生。这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虚实我也，虽没有完全消掉，怎么办？我们丈佛啊，丈佛本愿四十八愿，即持名的妙德，这就是老实念佛，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个持名妙德可以从海贤老和尚一生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他就是持名。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让他自己得事业心，得理业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只是师父不准他说，他真得到了。啊，可以待业往生，不跟我去。他再不会回到六道轮回，他超越了。啊，弥陀第二愿说，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不服更多我取。但所谓待业者，只现俗业，而绝非现前之意，如《涅槃经》中所说的“广恶图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故知成佛，必须放下屠刀也。《涅槃经》里头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屠户，以屠宰

必须放下屠刀，若行人习戒啊，修行人学念佛法门，一面念佛一面作恶，如是修净，决定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修净土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有人念佛往生，有人念佛没有往生，甚至还堕到恶道啊。这个例子很多啊，细细去研究原因都明白了啊。口念佛，他心里头没有佛，心里面对这个世界没有放下，还有贪求，还有嗔恚，还有愚痴，这个他去不了。那又有以行善为人天者，而轻之者啊，认为念佛求生净土不必行善，是善业道，是天道的啊，上品是善升天，中品是善人道，下品是善修罗啊，修罗的福报很大，为什么把它贬到第三？因为修罗死了以后多半都堕三途他不行善，喜欢斗争，喜欢作恶，这些业因果报我们都要知道，才不至于走错路啊。下面念老举个例子，唐辽阔禅师一吹不毛，是弟子会通，弟子侮辱一助卧莫作，众善奉行，是白居易啊。白居易说这两句，三岁小儿一说的，辽阔是八十老翁行不得啊。这就是以这两句是浅，以吹毛吹不毛啊为深，这是白居易，唐朝大文学家啊，跟吹不毛平等无二，是辽阔禅师一迷一悟啊，何耻天缘，若是缘人法法皆缘啊。这一句话好，原教的人学人他样样都缘，人天成即是一佛者，又何能亲之也，敬宗之妙在于照真大俗，光行众善，在造福于当前之社会

切成为敬业之足印。佛深信愿持佛名号，则自他坚立，常乐无极。这个几句话

0: 又这一品光明着实我苦，虽只是广成思想，实则圆显一心，心慧则土慧，心卧则去卧，夜夜无非自心所现也。经中详明两土境会，定制心业。这篇经确实好，经文把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的地球做一个很好的比喻，对照来看，你真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就会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一念想离开这个世界，不想在这多住，功德利益了，在此地啊，弥陀要解云：娑婆即自心所感之慧，而自心慧离因眼离，极乐即自心所感之境，而自心境离因心求，厌会虚舍之就近，方无可舍。心境须取之就近，方无可取。妙宗超书：取舍若齐，与不取舍也无异者。舍不从思取舍，则上不取不舍，其实至理非思，既非于思，理也不远。若达全思皆理，则取业皆理，舍一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欧耶大师要解这一段说得好，是理圆融，妙其中道。啊，这个注解所引的，我们多念几遍就明白了。所以经教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坚定求愿往生，这个心坚固啊，这个坚固的信心就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

0: 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两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跟我说呀，找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 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

0: 受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 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前时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 是坐缸六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缸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 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种活是的，
9: 是的。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1: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压的，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压到了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也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闻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到二年，我这人家后。

0: 这人活了也好，这客是我这人也好，不行就是幸福了。我那不是幸福了，幸福了。我年年月月攒钱，没有什么幸福。一笔行都多少年的财，人家打造这个城市，不能也不是，人家是主动人。 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好好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1: 咱们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
0: 老汉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龙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汉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
2: 还有过世是邻居走丢，那种上芋头、鲈鱼后，我才安住。哦，
3: 在常州
2: 生。哎，对对，
4: 八九年回老宅的时期，老和尚，村子把自己耕种的金亩果田收来的小麦，给产了百斤，接受了罚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2: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
4: 多化众生。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给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 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赞僧的法。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磬。 在卧室里柔服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起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生赞颂》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赞颂》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5: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4: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 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赞颂》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 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寿菜。 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人门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全是你为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洪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生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

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家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

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

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

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

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

一句子母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

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的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
人力成。

于诸有情，常怀思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职也，
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

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以应想人，
二柔顺人

善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

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比之忉利天王
又复抽离。

假令地事，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华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佛有无量

妙宝拜前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

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
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
歌叹佛

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

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净。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
不能穷尽。

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财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己，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饮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畏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

国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国舅，身比边地，七宝城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
教化

群生，令舌无去无痛，力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

较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总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

哉可上，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汝品德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
容颜

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北，彼佛尽。

尽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众，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
自然化身。

0: 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遍地宜陈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其珍，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意，

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
非是

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
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
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六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六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六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69页第三行，重重回免第36品。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本品为这幅众生恶业而是回免。首先恶言恶果，令之畏惧，莫劝端正身心，不忘功夫，以免败毁。虽然只有两句话，已经把这一篇的内容大意全都说出来了。前面两品是细说广说这个世间的主我主是指什么呢？简单的说，人智慧没有了，完全是意识，就是妄想杂念在当家做主，没有智慧。这没有智慧就很容易造恶，造恶他并不知道他造恶，造恶之后有恶报，他也不相信有恶报，到报应来临的时候后悔不及。这些年来我们遇到不少次附体附体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一桩事实，就是恶因恶果，善因善报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不是假的。早年我相信我看过这个唐太宗的附体，我
我也是半信半疑。啊，等我们将群书之要印10000本流通，唐太宗附体在我们同修的身上，我相信。为什么？我们这边的同修是表演不出这种事情来，他做不出来。啊，而且附体的时间不长，啊，不超过10分钟，时间很短暂，说得很清楚。啊，他上面为什么来找我的？他是来感恩的。他离开无间地狱，啊，就是靠这部书的功德。这部书我们并不是为他做的，我们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这部书在中国失传1000年，啊，所以从唐书、宋史这里面都没有记载。啊，原因在以后我们知道，唐朝亡国之后，这部书被日本人带回去。隋唐的时代，日本的留学生在中国非常多，他们识货，他们知道这是宝典。而唐朝那个时候，印刷术没发明，印刷术是宋朝发明，所以书都是手写的文字，数量肯定不多。啊，这么大的书，从头到尾50万字，啊，所以唐太宗来感恩，我们流通，希望全世界每个图书馆都有收藏，国家图书馆也有收藏，这样将来不会再失传了。这是我们用心。唐太宗告诉我们一段事情，这部书可以救中国，不但能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这是我们没想到的，我们只想到救中国，没有想到救世界。他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们，既然要救全世界，就必要把它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对全世界流通。啊，这些年来我们都非常努力在做。啊，今年是第5年，我们在联合国流通。啊，过去4年，每年我们都把这个书赠送给联合国的这些大使代表们。效果很好，看到了，没有不生欢喜心的，没有不赞叹的。啊，现在已经有8种不同文字在流通。我们希望这个地球上有多少国家有不同的语言文字，都能够有一本。啊，以这个翻译本，让全世界人都有机会读到这部书。这是中国5000年古圣先贤老祖宗们对整个人类做出最伟大的贡献。
那它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这一生生活的幸福快乐，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啊，家庭都能够生活在和谐，家和万事兴，和谐幸福之中啊，帮助每一个人事业成长，无论你是哪个行业，这部书都可以教你怎么样去经营，怎么样提升，

0: 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大同。啊，所以有很多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现在看出来了，是中国人文化的事情。啊，中国不会侵略别人，不会霸占别人。中国人有好东西，到处送礼。啊，把群书之要这个宝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缺少的，必修的课程，贡献给地球上每一个众生。希望地球往后永远没有战争，没有斗争，啊，没有竞争，地球就是天堂，地球就是极乐世界。那我们还要到极乐世界吗？有，为什么？地球虽然变成极乐世界，寿命太短了，能活到一百岁的人不多啊！啊，到极乐世界了，无量寿啊，这还是不能相比啊！啊，所以我们学佛了，这一生终极的目标确定是极乐世界，不换题目。啊，这一生呢？这一生要把佛教的文化、佛陀的教诲带给地球上的同胞们。我说这个话，你听到了，也许会很奇怪。啊，怎么是同胞呢？同胞就是一体的意思。啊，中国的法师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这个宇宙从哪里生的？是我们自信生的。所以佛如是说，道也如是说，中外的这些哲学家们也是这个说法，尤其是现在量子力学给我证明出来了，啊，整个宇宙离不开意识，我们用量子说大家容易懂，你要会相信。意识是什么？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能造物质的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啊，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第六识，
1: 加上
0: 阿赖耶的第七识摩那执着。啊，阿赖耶的根本识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梵语，意思是出场，像仓库一样。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生生世世永远不间断，全在这个档案室里头。你要是明心见性，你全都知道了。 啊，不但知道现前，知道过去、未来，知道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生生世世如对电视画面一样，都在存档啊！你说可怕不可怕？瞒不了人。那个人明显界限了，他见到了；这边的人明显界限了，他也见到了。所见到全宇宙。啊，那我们生生世世迷而不觉，没开悟啊，是个什么情形？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说的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次讲经法会里头，世尊为我们透露相当分量的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因果。起心动念，是根本的因。一念不觉，二有无明；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几句话，是大乘起信论给我们说的。宇宙形成的层次，最初一念不觉，从一念不觉生三细想，从三细想生六处想，就形成了世界，形成了宇宙。同一个自信呢，自信就真心啊，真心就一个，没两个。真心没有念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所以我说同胞啊，我认识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啊。一提哪有不爱护的道理，一提怎么能起心断念动念头叫别人受苦受难，这做不到的啊！这个人生观你要是建立了，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一步啊。你的菩提心虽然还没有长芽，根出现了，有这个根就能长芽，就能长成大树，就能开花结果。我们请看经文，啊，下面心仪扩判解悟，这里面分四窟。第一段，若

当生以众会，再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借辗转模范，佛的话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接受。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自己学起。经典上所说的意思我要明了啊，明了之后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像一个佛弟子。佛弟子简单的来说，存心，要存一个真心，不能存妄心。什么叫妄心？生灭心叫妄心。你看我们的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从早到晚没有休息，天天如是，年年如是，所起的念头无论是善念是恶念，全是妄想，没有一念真实。真实呢？真实是无念。那我们也有无念的时候，是不是真实？不是真实。我们的无念暂时念头断掉，是暂时的。粗念头断掉了，细念头没断。为什么？粗念头我们知道，微细念头自己不知道。那比如说一弹指，32亿8000念，这是细念，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一弹指不到一秒钟啊，有多少细念？32亿8000念，单位是百千，所以六道众生真的叫迷惑颠倒。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我们在一起讨论这问题，地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说出就是无知啊。这个话说得好，无知就是愚痴。梵蒂冈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那一天我们在一起，他就坐在我的左手这边。我们有个圆桌会议，大概有30多位大使参加，说得好，我非常佩服他，真的一语道破今天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佛法讲愚痴，愚痴敢作敢为，不怕因果报应，果报他没有见到啊，他敢造因呢、啊，恶因呢、啊？不是不知道，知道是恶，也敢干的啊！贪嗔痴慢疑，起什么念头？起这个念头，

啊，真正知道就有畏惧之念啊，念头一起马上给熄灭掉，不能让它发展，不可以造作，这就有办法能控制了。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但是不堕三恶道啊！不容易。为什么？这些妄念，造恶的妄念，念念相生，往外冒啊，止不住啊！那微细的念头，一弹指32亿8千年，根本就不知道，没觉察到，这是无知的深一层的意思。你怎么晓得你不再造业？啊，佛慈悲，在这里教导我们，劝导我们，不要犯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叫你犯的，是你自己控制不住啊，错误的念头不断的现前，自己完全不知道，你说多可怕。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我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甘有犯此，当离我去。”前面为我们说出，这就是前面极品所讲的无恶，无痛，无烧。现代的社会，佛这几句话讲尽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又没这一段说明无恶、无痛、无烧相生之后，家乡书里都说辗转相生者名三途，辗转就是轮回不间断，说明三毒，三毒就是贪嗔痴，啊，这有贪嗔痴必然有傲慢怀疑，啊，所以通常佛法里头也说为五毒：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学佛从哪里学起？我常常劝人要学释迦牟尼佛，把贪嗔痴慢疑这五桩事情连根拔除，好啊，真正拔掉了，五毒拔掉了，

轮回就没有了。轮回从哪里来的？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的。它是六道轮回的根。那什么人拔掉它？品位不高，小乘须陀洹。须陀洹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啊，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傲慢，不愚痴，不怀疑。小乘什么果位？初果。把这五毒控制住了。有没有断？没断。控制不造啊，念头有啊，但是戒持的清净，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啊，这在渐渐细说的时候，里头有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就变成实相了。他做到了，他有起心动念，有言语造作，他能够把这个守住。啊，无戒是善，无戒是善是一桩事情。无戒里就只有一句不妄语，是善是从不妄语里头开出来。不恶口，不绮语，不两舌，加上这个啊，不恶口，这变成实善啊。实善我们要能够做到入佛门的，真正是佛的弟子。三归十善没有做到，不是佛弟子。受戒再多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将来要吃大亏啊。将来吃什么亏？无间地狱去了。我没犯什么罪呀，无戒十善都犯了。你自己以为没犯，佛菩萨看到你在犯，鬼神看到你在犯，佛菩萨原谅你不顺你，鬼神可不饶你。他们的烦恼习气没断呢，啊，这些人来报复你，更麻烦的冤亲。

找圆清禅主。过去无量劫到今天，说不清，说不完呐、啊。这些冤亲债主都在等机会，等什么机会？等你犯罪，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乘机而入，他来报复你。你没有能力抗拒他，这种情形我们也见得很多。还有有一些就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的，凡事都离不开因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不要以为造作恶因没有恶报，那是完全错了。

三毒贪嗔痴，再加上傲慢，加上怀疑，五毒。五毒要断掉，如果不断掉，苦果不息。这个麻烦可大了，果不好受啊。又会说里头所讲的，无我是因，情苦是果，果苦上面加个情，你很勤劳，你不离苦，我们这个世界现前这个社会，你冷静去观察，你看看芸芸众生他在干什么，他的心是贪嗔痴慢疑，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是干的无我，太可怕了。一股皆因辗转相生，现世痛，后世烧，相应而生。这两个说法都说明相生，但未详明辗转啊，辗转的意思没说，包在相生里头啊。净严书景星法师与望西他们讲到两种都说出来了啊。望西法师说，初明卧生通烧啊，次明烧生卧痛，说得好。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叫你去做我，以贪嗔痴慢疑对人，以贪嗔痴慢疑对事，啊，变成什么呢？卧室

敢作敢为，善事没放在心上，多么可怕！净严书里头也说，初明从恶生痛生烧，下明从烧生恶生痛，辗转相生。阴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因果滋生，永远不断。这就是六道轮回。真可怕。不能不知道。不能迷惑。为什么不能迷惑？我们今天吃的苦头，如果不能觉悟，不能往生净土，往下去，只可以说，一世比一世痛苦。你愿意受吗？这个日子，一世不如一世。难过啊。谁能救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佛菩萨能帮，古圣先贤能帮，老祖宗能帮。问题，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认为那是迷信。

认为现前的这些诸物自己还是有相当成分的贪念，舍不得离开啊，杀生吃肉，舍不得离开，六根不能彻底放下六尘，那是干什么？造业啊！景星大师也是这个说法，是为卧于同手，互相辗转而生，我生同少，这我是我念的，故如我去。你每天结缘，跟谁结缘？跟三火道。成慧，跟地狱道。啊，愚痴出生道，贪心魔鬼道，我这一天干些什么？自己反省一下，很可怕。全是三恶道啊。

只有念佛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世间人念念不是善念就是恶念，善恶离不开啊。一天是果然十万声佛号定在这上，佛念多，妄想杂念少，你就很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如果是我们佛念少，妄念多，极乐世界去不了啊。这一生要空过啊。你再想想，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到人生，闻到佛法，这个机会不容易啊。不能心里存恶念的，弘宗严教是出家人的事业，是出家人正常的事业。要是走错路了，走错了方向了，也搞得名闻利养去了，这个麻烦可就大了。一口气不来，你往哪里去？你晓得，六道轮回简单的时候不就三桩事情吗？贪嗔痴吗？贪心魔鬼道，成慧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轮回不是六道，三道轮回啊，他在三恶道轮回啊。要轮回多久才有这么个缘分，又到人道来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三途一度五千劫，时间这么长，五千劫才有那么一个机会，你到三山道来了，好难啊，人生太可贵了，佛法真难闻呐！我们有这个机缘，谈谈佛法，除非实在不得已，这一次停课，停了一个多月，没有别的原因，老了。身体衰了，91岁了，最难的就是中气不足，说话没声音。这一个月天天调养，我看今天声音还可以，可以去讲经啊。我们在一起学习经教。这个时间不能错过，那同学们劝导我

中气不足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啊，让我讲经的时间缩短，试试看，一天一个小时，所以从

很长，细心来读这部经，来学这部经，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二念老说，卧于通烧，互相辗转而生，卧生通烧，故如我去，我去就是三卧道。但卧去众生呢，三度迷圣，三卧道众生，他的贪嗔痴慢疑比我们严重多了，我们轻啊，他严重啊。那换一句话说，所以我们就相信的三途一度无千劫，这个话是佛说的，我们相不相信？我们害不害怕？如果相信，如果害怕，现在救自己还来得及啊！要真正发心自救，别人救不了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所以这下面说，但过去众生三毒迷圣，这一句是真话啊，故少佛三我同，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可怕了。我三通少，故入我去，但卧趣众生三毒迷圣，烧佛身卧痛，如其生旦，旦又生机，彼此辗转而生，无有几时啊。

下面经说，敢有犯此，此这指的我，就是贪嗔痴慢疑。杀生、邪淫、偷盗、干干呐、啊，来生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太严重了。说敢有犯此，此是指我也，敢。犯恶者必当永劫辗转于恶趣之中，故云当离恶趣。离是经历，恶趣是作恶自招之果，故举果相一切众生，令知我因也。这段经文文字不多，意思无有穷尽，太深太广，我们要细心体会，要宝贵自己无比珍贵的寿命，要用这一生的寿命求出轮回，永不再造恶业了，这就对了。佛说这几句话，目的就达到了。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0页，970页倒数第四行啊，科判鬼二名二报是臣。二报这就分成两小段，前面一段显示华报啊，那第二段呢当然就是后世果报，两种报应都非常可怕，不能不知道。请看经文，或其今世先披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念老爹注解：或其今世到世中见之，这四句名无痛也，痛苦啊！我们一般人讲病痛，啊，乃现世之花报，现在世的花报，像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花报可怕，果报就更可怕。那花报在哪里？在这一世间，我们寿命还在啊，你这一生所受的苦啊，特别是病苦，现在这个社会儿童有儿童的病痛，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病痛，壮年有壮年的病痛，老年有老年人的病痛，真的是苦不堪言。这病痛从哪里来的？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佛在这一大的口为我们所说的就是讲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念老的注解说，披者寿也，现在所受的病是疾病，诸业病也。这一句话重要啊，用的是用的好啊，业病也不止一种，太多种了。在现前的社会，

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太多太多了。啊，殃灾殃灾祸，像水灾，我们住在海边上，最可怕的是海啸，我们很幸运没有遇到过，可是我们看到日本311的电视画面，这个海啸高度才10米，日本遭的大灾难，灾难呢、啊？那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话是有依据的，不是随便说的。美国的黄石公园，著名的观光胜地。那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说活火山，而且是个超级的活火山，不能爆炸。如果一爆发，科学家告诉我们，美国大陆中西部一半的土地都会被这个火山灰染污了。啊，也就是说，美国有一半的土面积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不是小事。有没有办法叫这些灾祸化解呢？有，佛有，科学家也有，量子力学家，而且说的跟佛经上讲的相同啊，只有他们知道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从哪来的，找根呢？啊，最贴身的是我们身体，身体是物质现象，然后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环境也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怎么回事情？物质现象千变万化，从来就没听过，秒秒钟都在变，秒太长了。佛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啊，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是什么？大乘教里面讲的意识，
八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密度是一贪指32亿，啊，经上告诉我们的，一贪指32亿8000年的，啊，不是32亿就完了，32亿后头还有个单位，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多少？10万，100个千吧，10万。32亿8000年，太快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感觉到啊。它是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被近代的量学家、量子学家发现了，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告诉我们呢，要改变物质现象，就是你改变念头。果然我们都相信，都认真的改念头。啊，改什么念头呢？把贪嗔痴慢疑改掉。我们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这个世界上灾难就没有了。为什么？贪嗔痴是业病啊，贪嗔痴是造业。你里头有贪嗔痴，外面就会现灾难了，嗔火灾，贪水灾，愚痴风灾。这就是佛在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的。业病，你不造业，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你造这个现象，这个业病就会现起，很可怕。花豹，我们看到了，水火之灾，刑罚之祸，刑罚是作恶的人犯罪了，触犯法律了，要受刑罚的制裁。这人祸，水火是天灾，天灾人祸一起来，那么作恶之人他怎么样呢？于现在时或生重病，或招灾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我们见过，见的是哪些人？佛友，我们学佛的同参道友，得罪这些重病，那我们到医院去看看他，确实他苦，真的是经上所说的求生不得，也求死不得，
想不想往生？想。往生的条件不具足，去不了啊。为什么去不了？还是业病牵连。人生的可贵，我们不能不知道。可贵在哪里？可贵在得人生就有解脱的机会。别的道里头没有啊，偶尔有啊，太难得了。人道容易啊。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从理上讲，门门都可以了生死出三界，从理上讲，从事上讲，大大的不相同。理上真能搞清楚、搞明白，就很不容易了。搞清楚了，怎么办？修行啊！修行什么意思？修正错误的行为，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思想的行为，那是根。言语口的行为，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行为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心、口、身。身体，这叫三业，三大类的业。我们三大类的业都不善，心迷而不觉啊，怎么办呢？迷惑颠倒。什么是圣人？什么是佛菩萨？觉而不迷，就是啊。我们凡夫呢，迷而不觉，迷而不觉，够得受的，有的受的，受不完。求生不得，求死，死了之后的三途。更苦，比生还要苦。不要以为死了就死了了，我年轻的时候学佛，我就了解，常常告诉大家了，死了就不得了啊。活着得想办法了啊！我是到85岁才真正就难呐！啊，大乘佛法经论微妙。也很能诱惑人了，那走进去之后就不想走出来。

但是能不能了生死不能，那是道理懂了，功夫不够啊。啊，功夫是什么？放下，他放不下了。事法能迷人，佛法也能迷人。被佛法迷了，冤枉啊！佛没有迷你，是你自己迷了，自己着迷，不能怪佛菩萨。啊，我怎么回头的？缘促成。啊，在新加坡。不能在场，在那边常住了。啊，也很难得。澳洲的缘成熟了。啊，那边的人欢迎我去。我也很想去。啊，那一年。是我75岁，那85岁在香港，回到香港来，在香港定居了，啊，拿到永久居留，就定居了。想到年岁渐渐大了，往生没把握。84000法门我知道。门门我的条件都不具足。最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放下万缘。这个万缘是佛的缘，不是普通的缘。也就是84000法门放下，专修净土，专讲无量寿经，啊，一切经论统统放下，不再讲了。华严还没讲完，我不想接着讲。诸位要看清楚，要看明白。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呢。啊，选择无量寿经，念佛法门。我想想，只有这条路我能走。一心专求往生净土，世出世间法统统不想了，只想这一样，天天念往生。为什么？这个我能做到。往生净土只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绝对不是骗人。我相信，心具足了。第二个是愿，我真想去，天堂再好，28层天再殊胜。我没有兴趣，啊，我要求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的方法，
只有依靠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才皈依了，不再浪费时间了，一心一意老实念佛。啊，那么这些年来，这一部大经科注，我们从头到尾，这是第四遍。在这个早年，无量寿经，我没有跟黄念老见面之前，我用的是这个本子，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把这个经本交给我，上面有他的眉注，我看了非常欢喜。啊，他的眉注我能看得懂，我就依他的眉注先后讲过十遍，在美国讲过，在加拿大讲过，啊，东南亚这边一带讲过十遍。这是我求生净土的资料啊，我终于选择了这个本子。啊，跟诸位在一起学习，遍遍不一样啊。啊，这是细说可住。这一次是第四次，时间很长啊，好像影响了三年了。过去都是一年讲完1200个小时啊，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一部圆满啊，我也常常劝导同学，一定要觉悟，要觉悟的快，迟了来不及了。灾祸临头了，你的心乱了，这最可怕的时候。灾祸临头，没有畏惧心，正好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一句佛号，请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的缘成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才真的叫一了百了。我们修行功德真正圆满了，在哪里圆满？在极乐世界圆满。好啊，常常念到极乐世界这个老家啊，这个世界无论是什么酸甜苦辣都别放在心上，没事，我只有一个目标，处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行，

为什么？寿命长啊，我们在这样寿命超过100岁不容易啊，很少啊。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是无量寿啊，寿命无量啊，无量法门，法门无量寿命。所以只要你想学佛，没有不教的道理，佛都跟你讲，何况一门通的门门都通。怕的就是一门不通，那到极乐世界一切通达明了，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传到中国来，在中国先后翻译12次。啊，非常可惜，这12个版本有7个失传了。现在传世的只有5个本子。啊，加上这个汇集本。遇到不容易啊，遇到要珍惜，你就决定的生净土啊。现在在世间种种忧苦万端不能处理，这叫死生不得。下面有一句话是世中见智，这句话好啊，贤慈卧苦，普令大众皆得见智，令之因果不虚，让你产生结局，你看到了害怕了，害怕不能解决问题，赶快回头，这一害怕就回头了，依旧奉献幸运持名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造成的罪业不怕，罪业只要真正忏悔，真正忏悔主要是后不再造。我过去造作罪业无知，现在明白了，决定不造，就解脱了，就有把握了啊。这一门叫二力法门，自己愿意去，这是自己的力量，另外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佛来接引呢。

至中见智者，这一句话说得好，让大家什么，就看在眼前，因缘果报。这一句我们可以说时时看到，处处都看到，

但是起的作用不大。什么原因？我们迷惑了，我们看见了，看见有没有警觉性？没有警觉性，看了就把它忘掉了，没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你的警觉性提不起来，你的业消不了，你还是没把握去啊，没有把握就怀疑，怀疑就决定你不能去。怎么办？疑没有断，读经，用古人的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就会劝你，你每一天把这个经念十遍。那第一年比较困难，不熟嘛，念了一年半载之后，经念熟了，能背诵了，而且背的一字不错，大概念一遍只需要半个小时，这就好办了。一天念十遍，五六个小时就解决了，帮助你坚定信心，帮助你坚定愿心，有信有愿，临命终时这一句佛号就能感动阿弥陀佛来接引你。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大经大论好，几个人能得利？净土三经一论，它的好处，人人能得圆满的利益。这是我们有幸啊，遇到了。我们再看后面这一课。

后世果报，或于受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啊，自相搅然。这就非常可怜了。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接着说：“或于受众入三恶道，乃后世之果报，名无少也。”啊，烧是什么意思？烧是地狱，地狱多，种类多，但是它有共同的现象，就是一片火光，其称为烧。啊，纵然是寒冰地狱。感受业报的人，他还是感觉到四面都是大火。愁痛、忧悲、苦痛也。

以禅之苦痛也。这种苦痛真的我们无法想象，只有经历过来的人他才知道。经历过来的人表演给我们看，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老朋友很多，每年我回国去一次，有的时候两次，住个十天半个月，看看老朋友。啊，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也遇到不少菩提，找我超度的也不少。我对这桩事情总还是有怀疑，他堕地狱了怎么会跑出来？啊，附在人身上，把地狱受苦那个状况做出来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啊，最明显的是唐太宗。啊，以后我对这桩事情终于搞清楚了。让我亲自看到，啊，就是我们应群书之邀得到这部书之后，就我就发心印了一万套跟大家结缘，这一万套多半是送学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目的是希望这个书永远传下去，不在于不至于消失。啊，这是一桩好事。编辑这部书是唐太宗，这个书印好了，书店把样本寄给我看，那是我在澳洲，我们有七八个人啊，在欣赏这部新书。同修当中突然有一个被唐太宗附体，啊，突然跪在我们面前，自称我是李世民。哎呦，我一听李世民来了，我就请他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好在时间不长，不超过十分钟。我问他来干什么，他感恩。我说我们没对你没有做功德，这么多年来我们道场没有跟唐太宗这个牌位，也没人能想起他来啊！我说我没有恩德了，他就说群书之邀，我就想起来群书之邀是他下令编辑的，在中国失传了，现在又出现了，而且我们把它翻印印一万套流通，
这个功德他的受用，地藏王菩萨带他脱离地狱。这表演不出来的，我们这几个同修当中他没有办法表演，也没办法表演这么逼真，所以我对于唐太宗附体就相信了。一个相信，其他附体我也能接受，也能相信啊。鬼神幽冥界啊，我再把他的这个碟片，唐太宗这个碟片多看几遍，里面透露的信息，无间地狱苦不堪言。别人问他无间地狱怎么样，你别问了，太苦太苦了。啊，真经本上形容的是极惨之苦痛。我们从这层把它串联起来看，神学界所说的附体所说的，科学所说的，量子所说的，把它总的贯穿起来看，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佛在经上说的，大乘教里面讲的很多，佛常常讲。六祖慧能大师，咱们中国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的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啊。说本性说真心是一个意思啊，本自具足。为什么本自具足？因为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能生万法，万法就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对于整个宇宙当然明了，一点都不模糊，所以他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啊，他能知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不是外面学来的，只要见性都知道了。这就是本自具足的意思，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能生万法，那我们就明白了，万法是自性所生，我们是自性迷失了，所以对万法的真相一无所知，都把它当真。如果明心见性了，自性所生的万法真相你完全明白了。真相是什么？空无所有，画面一面一面过去，过去再不能回头了，再找不到了，
啊，而且一切万法自性所生的，它的寿命多长？那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32亿8000年一弹指。

我相信佛经上常常有起，那就在称起啊，32亿被千年称起，一秒钟其实等于2240兆次，一秒钟啊，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次的生命，这么快的速度啊，我们清楚了啊，这是跟今天量子力学家核对，他告诉我们的，在这样高速度的频率波动之下，你怎么能发现它的真相？啊，根本就不能发现了，速度太快了。苦毒极惨之痛苦，形容地狱燃是燃烧啊，焦燃欲火俱冒，自者自业所感，故曰自相皎然，自相。我们要知道，这把真相说出来了。那我们如果翻过来，我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善的，不是恶的，这就转地狱为天堂，我们应当要做，心里头没有恶念。怎么样才能做到？要从根本上转，根本上转就是慧能幕后这一句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哪里来的？是我心里头变现的，我的念头变现的，我的念头全善，宇宙全善；我的念头不善，宇宙就不善，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命运，是其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是掌握在别人。啊，要掌握在佛那里，佛就不必像这么麻烦了，他就替我们转了，他转不了，是我们自作自受啊，必须是你自己转就对了，自己一转就转过来了。那我今天把这个娑婆世界一转就转成极乐世界，对了，这桩事情要紧，我们有两理论的依据，有良好的方法，佛就会教给我们，转过来就对了。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971页倒数第二行课题，曰果报以重回，重复，一二三，三二四，不断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请看经文：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

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少，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972页第一行，净严疏未有四句，乃从少其恶。净严是隋朝慧远法师，他跟我们初祖同名啊，初祖是在东晋啊，年间出世的，跟鸠摩罗什大师同时代，庐山慧远大师，这是隋朝的

王前是隋，啊，隋的年代不久，啊，那么唐代时间就久了，将近300年。啊，净银是寺庙，净银寺对大师的尊重，不称他的名，不称他的号，啊，称寺要称寺庙，净银大师，我们就知道是指隋朝的慧远，佛门里面也称为小慧远。啊，说小慧远也知道。啊，像窥基大师，不称他的名，也不称他的号。啊，他当年居住在长安，时间长，在那里讲经说法。大家对他的恭敬，就用寺庙名慈恩寺，慈恩大师，啊，我们就晓得那是对窥基大师，啊，这一些礼貌，在过去人很讲究，啊，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秩序，所以礼重要啊。长治久安，太平盛世怎么来的？从礼来的，人人都守礼，人人都讲礼，这个社会自然就安定和谐，啊，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净银大师在《无量寿经》书上对这四句话，他说这是从烧起物，更像杀伤等等其他的三句。啊，根据望西大师的意思，是在烧生杀生物也，杀生物。烧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讲人不耐烦，情绪不稳定，在这个状况之下，是非不变，善恶不明，发脾气发得太过分了，发脾气全身发热，所以叫烧啊，用这个字来形容啊，身上就摸它都是烫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这一生遇到过，好在学佛学得早，26岁就闻佛法。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现在这个社会没人讲了。没人讲怎么办？没人讲就愈演愈烈。

造成整个社会人民不安，啊，心情烦躁，火气很大。用佛法讲呢，嗔恨心重，很容易发作，小小不如意就发脾气了。啊，不能够原谅别人过失，所以你发脾气，人家要不能接受，跟你一样，这斗争就起来了。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啊！啊，战争的时候完全失去理智。啊，战争是你发脾气，你怨恨这些人被杀掉了，可是无缘无故的人死多少？这个账有没有算进去？没有啊，忘得一干二净啊！啊，每天看到的信息，啊，这场战争里头死了多少人？啊，多少将士，多少无辜的平民，啊，新闻上报一点这些东西，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你在这造因，杀盗淫妄酒是佛门根本的无戒，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定要觉悟，决定要遵守，决定不能够破戒犯戒。为什么？保全你的身心冷静，清净心生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发脾气、嗔恚不能解决问题啊。只是把罪业了提升了，先是竞争了，竞争提升到斗争了，斗争提升到战争了，多可怕！果报在哪？果报在地狱。发动战争，没有不堕无间地狱的。这些年来，我们亲身经历的唐太宗附体这一桩事情，在历史上，他是个好皇帝，爱国爱民啊。

他只知道啊，宗教的价值高啊。每个宗教他都护持啊。啊，伊斯兰教是唐代传到中国来的，他接受啊，还持戒记、清真寺。啊，待遇跟佛法是平等的。啊，基督教传到中国，都是在他那个时代，大公无私，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去追究，啊，照表面上来看，我们对唐太宗的评价，纵然不能成佛，至少也是天道啊，好皇上。替国家人民做不少好事，护持宗教功德尤其大啊，怎么会堕无间地狱？要不是他父亲说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上下啊。为什么杀人？原因就是杀人，怎么样杀人？战争他的政权是靠武力获得的，那战争当中双方死的人多少，无辜平民遭流那劫难的多少，这个罪一下上身上，麻烦可就大了啊。他有大功德，大功德可惜到这么多年才起作用。这个大功德就是他为后人编了一套书，这套书有什么用处呢？帮助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书可不得了。他父亲偷了这个信息，啊，来感恩。我们把这部书找到了，群书之友，他感谢，啊，来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我相信救中国我知道，救全世界没想过，他一提我就明白了，这部书必须要把它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这部书，都能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啊，修身，你这一生身心健康，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当然呀。

家庭幸福快乐，要不要？当然要。事业的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要不要？要啊。谁给我们？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古圣先贤给我们，通通在这部书里头，全书这样里头。这部书分量不多，唐太宗那个时候编的50卷，一卷大概10000字，也就50万字。你把这50万字书念熟了，明白了，依教奉献，前面所讲的利益你全得到了。为什么？你对于经上所讲的无痛无少，完全明白了，你不会干这些傻事，你不会迷惑颠倒啊！认真修行。我跟大家讲的简单、清楚、容易记。学佛从哪里学起？真正得到佛法利益，从自己起心动念处学起。记住，起心动念处，这个念头善不善？这个念头对自己善，对别人不善，不能错。损人利己，我得到的甜头是一点点的，后面的果报可不得了啊！让别人受到伤害，他甘心情愿吗？不甘心，不情愿，怎样？来生后世，他要报复的呀。想到报复，胆战心寒，不敢走。那祖宗救了你，古圣先贤这些教诲你读到了，你得救了。地位救不了你，财富救不了你，明了因果报应就救得了你。记住圣贤教诲，依教奉献，你得无比殊胜的利益，这一生幸福快乐，真实的利益了。念老注解注得好，我人在欲火中痛极生尘，所以地狱里面出来的嗔恨心很重啊。

习气烦恼，无量劫累积不能化解，这怎么办？化解贪嗔痴慢疑，只有佛法讲得最彻底、最清楚、最明白。我们学了之后，想到这桩事情，看到这些人在造业，在造贪嗔痴慢疑，就要求悟，就要回头啊！我是凡夫，愚痴颠倒，遇到这些事情，习气就现形。习气一现形，佛经里面的教诲立刻就照到照见，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智慧，看到事实真相，假的不是真的啊。怎么样呢？纵然是逆境，逆境来了，我们要删除，不发脾气，我冷静，没有报复。我被他伤害，过去生中我伤害过他，现在我们遇到了，我再报仇，来生他要报我，那往后一代比一代凄惨，这事情不能做，不如一笔勾销，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是业因果报，自然现象。啊，就由智慧来处理了。啊，智慧是什么？智慧不但没有报复，用感恩来回应他。你有再大的脾气，你发泄，我忍受。发完之后，若无其事，慢慢对方会回忆。到底是谁错了，他自然会明白，自然会忏悔，自然会改过，决定有这一天。这一天也许不是在他有生之年，是在他往生之后，他明白了。啊，过人的业报得到的是过人不同的果报，特别是学佛的人，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我们中国出家人高僧大德大家都熟知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他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五祖给他印证，他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见性的人才能说出来，没见性说不出来啊。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真心，是真火，自身不是真火。为什么？身有生灭，是生灭法，假的，不是真的。自信不生不灭，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那是真我。那学佛人终极的目的就是圆满的回归自信。那自信的身叫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无处不在，法身无时不在，整个宇宙是一个法身。一定要知道啊，事实真相啊，一个法身，话就好讲了，牙齿跟舌头同一个法身，同一个身体啊，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舌头怎么办？要不要报仇血恨？他不报仇也不血恨，为什么？一体嘛，这个容易，你知道了。你知不知道你跟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些冤亲债主都是一体？不知道。如果知道了，知道这个冤证一些冤亲债主都化作同胞啊，这个兄弟同胞了，不但没有战争，没有斗争，连竞争争这一个字都没有了，互相敬爱，互助互助，你能舍己为人。为什么？人就是自己，这是佛法从理上来给我们讲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第三句说得好，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他现的相是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吗？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的，整个宇宙是一体，能不爱他吗？佛出现于世间为什么来的？帮助一切众生，利一切苦，得一切乐。苦从哪里来的？迷了来的，不知道事实真相。乐从哪里？豁然明白了，原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我是一体啊！我怎么能不爱我？我怎么能不关心？所以一定要帮助他们回头，帮助他们觉悟。诸佛如来自觉圆满，往后的事业就是觉他。
菩萨的事业自觉很美满，但是他已经开始觉他了。为什么？觉他帮助自己自觉快啊，把自己成佛的时间缩短了。这是智慧，不是知识。世间人有知识，没有智慧。他能解决局部的问题，他不能解决本质上的问题。佛陀教育高明就高在此地。方东梅先生给我说的，我能够理解，我能够体会到，我相信。大乘佛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究竟圆满的教科书。我跟方老师学佛，方老师介绍给我，佛法是究竟圆满的哲学。释迦牟尼佛最伟大的哲学家，今天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完全肯定大乘经论里面所说的。所以佛又学学又摇身一变变成量子力学了。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科学家宣布大乘经典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究竟圆满的科学。科学做不到，它全能做到。我们要记住，永远记住，一家人，整个宇宙是一家人。他不承认我，我承认他。我承认他，自始至终正确。他不承认我是一时短暂一时的，他其实觉悟了，明白了，他完全承认。贪嗔痴慢疑，这五烧就断了，因上没有了，果上就没有了。这个道理我们不可以不懂。明白这个道理，问题容易解决了。我人在欲火之中，就是在地狱受到这个果报恶报，受到这个恶报的时候，痛极生嗔啊，受极大的痛苦。他不知道极大痛苦是他极大的嗔恨变现出来的，他不知道自作自受，他认为是别人惩罚他。是真话，佛说的。有没有地狱？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说的。天堂是虚妄的，地狱也是虚妄的。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天天想嗔恨，天天想报复，
啊，天天不服，感到委屈，这就造成极端的嗔恚啊。极端的嗔恚，果报叫无间地狱，受苦，没有间断了。必须苦，完全受尽了。你过去是还修得有点善，才能够真正起卧向善啊的人生，在学佛法才真正能获得解脱，解除内心里面的迷惑颠倒，不再受苦了，苦的因断掉了，苦的果报永远不生，这正确的。知道这个好，我们的正感我们受了委屈了，受了冤枉了，受了严重伤害了，要不要放在心上？不可以。放在心上是你接受了，接受了迷惑颠倒，接受了不善的业因，应该怎么样？像佛菩萨一样，不法放在心上，心上绝对没有贪嗔痴慢疑，外面其情无欲，自自然然平平安安度过，就在断惑真正的、贪嗔痴慢疑，在心想上是迷惑，迷失了自信的，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往自信这边靠啊，就是清净心、平等心、不生不灭，圆满心、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命无量，幸福无量，快乐无量，所以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样样是无量啊，用一个无量寿来做代表，样样是无量，是阿弥陀佛从自性里面现出来，阿弥陀佛圆满觉悟，圆满的实现，
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同一个自性，所以他现在叫我们可以享受。享受的时候都不必要感谢啊，为什么？我们是同一个自性。有感谢是二，不是一，一哪来的感谢？那我们对他的感恩，只是他帮助我们觉悟了，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觉悟不了，永远迷惑，迷上加迷。那就像这个经上讲的，啊，世界少众。我们从头面第三行头一句念，互相伤杀，世尊稍中重复造恶，借怨成仇，故云冤家。这多可怕！我们希望我修佛了，我既然修佛了，我这一生当中没有对立的，没有仇敌，没有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他把我看作仇人，我把他看作亲人，我的自在，他得的是烦恼啊！为什么他把我看成冤家，他生烦恼生嗔恨，我把他看作亲人生恩惠，不生烦恼啊！烦恼在这一生当中全部化解了，你说你多快乐啊！这些生当中没有烦恼，没有冤家，没有敌对的啊，个个都是来帮助我、成就我、爱护我，来教导我的，这叫佛法，就是觉悟了，明白了，明白真做到了，真做到就真享福啊！看别人，完全看好的一面，恶的那一面、不善的一面，根本不放在心上。心上只看到人家大善，大德、大能、大慈、大悲，看到这个啊，一切不善的都不要放在心上，自己如是，对人也如是，自他是一，不是二。所以没有冤家，没有互相报偿，没有。啊，家杀一，一复杀家。我纵然被人杀了，我也没有报复的念头。来生长寿啊，不杀生，再加个不食众生肉。你吃肉跟众生结冤仇啊，他被你吃了，那个账放在老账簿里头，老账簿叫阿赖耶，每个人都有一个总账簿，起心动念都记在里头。啊，我们从觉悟之后，只见善，不起恶，一切恶都一笔勾销，一切善统统记在里头。你纵然没成佛，你生生世世快乐无比。
所以幸福是自己修来的啊，苦报也是自己造的，造作错误啊。正确的造物是幸福快乐，错误的造作是三途苦报啊，不能不知道。所以更像沙上这一句要记住，决定不能犯。我被人杀了，杀了就算了，不再报复。我不想杀他。啊，我来生的时候跟他没有这个杀业，啊，不会被他杀伤。我们从这个地方求解脱。啊，经上教的从微至著，微是小我，小小不如意，慢慢把它养成大我，那就错了，要化解啊，不能够愈演愈烈，无有穷期，这八个字是大错特错啊。古云经上说，从小微起，

真不疑，乃称大困。创众获胜，故曰成大困局。困是困难，局是局力。有为做酒后大局，酒是时间长久，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干什么？报恩报怨，如是而已。那什么叫修行？我们就明白了，只报恩不报怨，真修行人。我们要走这条路啊，对我有滴水之恩，我都想求报啊！啊，杀生的这个大怨大仇，我们不报啊，一笔勾销。为什么？阿赖耶所变的是幻象，幻象根本不存在，是我们把它看错了，记在心里面，引起这么多的烦恼怨恨。要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记住，佛告诉我们，一弹指三十而已，百千年，这一弹指，这是什么？阿赖耶的现象，它现出的现象，寿命多长，存在时间多久，是三十二亿百千年分之一。我们没有感觉到它存在呀，它早就过去了，不再回头了。啊，佛经上这些话，今天量子力学全部为我们所说明了。我们要记住啊，善恶都不是人的，我们行善断恶，我们在这个世界给不没有学遇到佛法的人做好样子，学佛的人决定要遵守三规五戒，啊，基本的戒条，三福，敬业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要遵守，啊，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违仪。我们只要把这基本东西完全做到了，从内心里面去做到，这真佛弟子啊。

这真正学佛人呢，真正得佛法利益的人啊，得佛法的利益真快乐啊，真幸福啊。纵然不求往生，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来生人天福报，小善大善，往生极乐世界，一切功德究竟圆满。所以能求往生的就是发大菩提心，证大果。种大佛宝啊。那净严书幕后这一句说，深受劳苦，苦增不息，名就大举。啊，这都是解释前面这个经文说得好。我们要怎样学习，怎么落实，怎么样在这里得到真实受用，这个重要。啊，如果听会讲了，明白了，没做到，一句也没做到，你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十里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72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人三课题啊，月相因以重会，请看经文，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逼，后积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注解是右，右面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崇明三毒恶因，反复的皆会。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深深感到佛陀的慈悲，祖师大德的爱护，如同目前一样。请看注解，皆有贪著财色，多求无厌，这叫贪啊，没有厌足叫贪。贪心牢固，越着。宝积经里头说，邪念生贪，生贪著，贪著生烦恼。人生在世，特别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说起来是非常的可怜、可悲、可悯。什么原因？我们从小没有受过扎根教育，从小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伪，
贪著财色，多求无厌足啊，多了还想多啊，没有厌足的时候，这个贪就这一个字带来我们地球上这100年的灾难，20世纪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啊，回头细心对着佛法想一想这桩过去的事情，就发现了这一个时期这么多的灾难根是什么，就是贪这个字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财色名食这不能少的，适可而止，没有贪心，人的生活就改变了，变成什么？变成真正的幸福快乐啊！什么人幸福？没有贪的人幸福。什么人最快乐？

成慧的人最快乐。啊，不愚痴的人幸福快乐，他全得到了。啊，凡是一生感觉到自己天天都在累，啊，不能够满足，如何能得满足呢？贪心是绝对满足不到的，这个你一定要晓得。为什么？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贪招来的是什么？三恶道里头，贪嗔痴啊。贪是鬼道啊，啊，在我们人道心目当中看鬼，鬼可怜，鬼愚痴，啊，鬼真的有严重的贪嗔痴，他自己没有觉得，没觉悟啊。那么由此可知，贪嗔痴是因呢，三恶道是果报啊。那么贪嗔痴也不能放下，跟三恶道就结了缘了。贪是鬼道，嗔是地狱道，痴是畜生道，你跟这三道结了缘了，这个缘结得深了，这一生寿命到了，这就去了，自自然然跟这三道相应啊，看到贪嗔痴就欢喜，不知不觉就堕三恶道。佛菩萨心目当中多可怜，三恶道进去很容易，出来可不容易。佛经上这一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一点都不能放松。三途一堕，堕进去之后哪一年哪一月才能够离开呢？佛给我们说五千劫，啊，就算是小劫都不得了啊。啊，经上常常讲的正贤小劫，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可以到84000岁，最短的时候10岁，有10岁，每一年每一半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再从84000岁每一半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一个正劫叫一个小劫。

我们就从这个小节来算吧，5000小节，三途一度5000劫，5000个小节，这是多长的时间？大家看到我流眼泪了，是不是看到经文伤心呢？是啊，但是真的事实是最近这段时期眼睛有一点问题，点的眼药，这眼药水起的作用啊，我们还言归正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牢牢地记住。为什么不敢造恶？什么是恶？贪嗔痴是恶。人生在世，日常所需很有限的，每一天能吃饱就很好了，能够穿得暖，没冻住没饿住，就要知足啊。那还有多余的呢？多余的要看看我周边的人有多少还不如我的，那我们要帮助他，无条件的帮助他。那佛门弟子奉佛教戒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众生有苦要帮助他解开，众生有福要随喜啊，要生欢喜心嘱咐他，这就对了。像佛菩萨一样，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他来干什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叫菩萨的事业。我们要干这个事情，那叫真正是修菩萨道啊，学菩萨了，是正确的。不能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不能让众生因我而造罪业。我不能给他这种增上缘，我要叫众生看到我生欢喜心，看到我舍贪嗔痴，啊，看到我像圣贤人所说的温良恭俭让啊，看到温和，看到善良，看到恭敬，看到积极，看到忍让，这就对了。这样我们这一天呢，没空过。如果不能把这些德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与大众相处的时候，心里想到佛在我们这个场合他是怎么表演的，我们哪些
比不上他，哪些不如他，多在这上着想，认真努力学习啊，像个佛弟子，佛弟子最起码的三规五戒是啥？这最低标准的，贪著财色，就不是佛菩萨了，就错了。啊，多求无厌，这叫贪。贪心牢固，说是着迷了，有机会他就起现行，没有机会制造机会，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看到心能警觉好，怎么烦恼起来了？啊，贪嗔痴慢疑邪见，怎么烦恼起来了？自己问自己。啊，宝积经里头说的，邪念生贪著。什么叫邪念？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叫邪念，有邪念当然生烦恼。烦恼是什么？没得到啊，得到了还不够，太少了，就烦恼起来。啊，财色，财钱财货物，色色情，男女之间的情欲，家乡书里的书，或贪财或贪皮肉，又云借由贪着下出三毒之故，贪着荣华，贪现在乐造物，不肯施惠也，不肯以财物帮助别人。啊，施是讲财，啊，惠是讲智慧，帮助人开智慧。人有智慧，就不会做坏事。慧书里面说，贪欲虽多，以财色为大，故偏取，不能施惠，奸佞之相也。学佛，人都想发财，都想升官，佛能不能帮助我们得到？当然能。为什么？要不然就不能叫佛了。

万的，哪有一样不能？怎么样发财？生财有大道啊！那先要晓得财从哪里来。我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常常提出这桩事情，提醒我啊，为什么我命中没有财？命中也不有没有官位，啊，没有财，没有地位，而且寿命还很短，只有45岁。老师真慈悲，教我如何把这三样给补出来。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命？过去生中没修嘛，所以没缺乏了嘛。啊，由此可知，今天在世间发大财的，啊，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财富的，是他过去生中修得的，有很多。这大财主多少生呢？十世、百世，你才能积累这么多。如果你要是没有智慧，你有这些大的财富，你造不善业，害多少人，转眼就成空了。那个太可惜了。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没有命里头没有财富官位的人，想尽方法要得到。纵然他有这个缘啊，比如说贪官，他都要有缘的，他没有缘谁理他呢？他行贿赂要有收贿赂的人啊，啊，帮助他了，这样他地位高升了，高升贪的更多，一本万利啊，啊，那这一生造出的重罪，来生到三恶道去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前面我们学的三途一度五千劫，后悔来不及了。你享受的时间很短，人间几十年而已，你受的苦难很长，五千劫再三恶道，这账怎么算法啊？老师为什么常常提？我跟老师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常提，怕我忘掉啊！老师常提常提，老师走了，想一想，老师究竟教了我些什么？那马上就一千劫了。这才知道重要。啊，提的最多的，真的叫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句话。

戒律很重要。这句话什么时候的？我离开的时候，老师一定送我到门口，就说这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啊，能持戒，佛的教诲全得到了；不能持戒，虽学全丢掉了，丢失了。那佛教我怎么发财？财布施的财富越施越多。

里头，这财富的那个点高度是有一定有限度的，有一定的，不能超过，超过肯定是造恶业来的，不正当手段而得到的，超越了啊，超越什么现象？过不了三年五载你就败了，你就犯罪了，你就被抄家了，你一无所有了，那什么？你过分了。啊，一定要安于本分，欢喜才不是。看到别人有困难的，主动去帮助他。啊，他没有得吃的，送给他粮食；没有穿的，送给他衣物。啊，喜欢救济这些苦难。不求报偿，这是在累积你的财富。因如是，果当然也如是。啊，法布施长聪明智慧，聪明智慧从哪来的？法布施来的。啊，过去生中多生多世，法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第三种无为布施。无为布施最重要的，不杀生啊，杀生小动物蚂蚁也恐怖啊，也不愿意被其他动物杀害 啊，所以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到别人健康，你健康；看到别人长寿，你长寿。修无为施，让一切众生平平安安，离开恐怖灾难。三种布施的心要常常放在心上，遇到有缘赶紧伸出援手，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啊，听到某个地方有灾难，新闻传出来了，尽我们现在的力量

帮助灾区同胞们离开灾难，这就对了。啊，我有一百块钱，我去捐一百块钱。我有200块钱，就捐200块钱。这个功德叫圆满功德，为什么？你通通拿出来，你只有这么多。啊，不是像那些拥有大财富的、家财亿万的。他拿个2万3万，像我们拿1块2块一样啊。那么你就晓得，他拿100万，等于我们拿100块钱，功德是平等。为什么他有那么多全拿出来，我有这么多我也全拿出来？平等是从这儿说的啊，不是说。没钱的人就永远就没钱，不能修财富，不是的。但他是按这种比例来算的。哎，你100万全拿出来了，大功德。这个人只有1万也全拿出来，你们两个功德是平等的。人遇到这个灾难，这个灾难数目大啊，很多受灾的人来分，有的他能分给100人，分给200人，分的人越多功德越大，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建医院好事情啊，多少人受惠啊，可是他有机会啊，没机会我想建个医院，没机会，有钱也没办法，人家不能接受啊。我在10年前遇到这么个机会啊，在泰国同学们告诉我，他们想建一个医院，募集的款项还不够，还差很多。那我们碰到一个机会了，啊，我从泰国回来，我就告诉一个居士，告诉他有这么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做？你要愿意做，我让给你；你不愿意做，我就做了。啊，结果他做了，好事啊！你看这个医院，10年当中，多少人都会。啊，医院现在还存在啊，缘分。那么今天我们遇到最大的缘分，这个缘分是汉学院，汉学传了5000年，现在要再不重视的话，10年之后还有几个老教授在，现在还在啊，他们要过世了，你想救都救不到了，你没法子救啊！啊，所以我们力量有限，财力物力都有限，我们通通做出来了啊。

们就在台南小庙极乐寺开了个班，学什么呢？学汉字，学文言文。学生十几个人，老师我请了三个老师，目的是什么？口目的可大了，就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这个功德多大？只可以用“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来形容。所以，你要有眼光，要认识，要有智慧，真实功德。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有这么好机会遇到了，遇到哪能不干呢？所以修集功德还要靠智慧，慧眼，你能看出来，你能掌握的这个机会，你成功。有这个机会你看到了，你要没有财力也没办法，没有人力物力，没有人帮助你做不成功。有那么几个人帮助你，热心帮助你，就搞成功了。我把这三个老师他们一生所学的能够传给十个人，传给二十个人，传给三十个人，老师十年之后不在了，这些学生成就了，他们一个人传十个人，一个人传二十个人，传统文化不会断了，不会绝，这个功德多大。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应该要做的认真努力去做，什么样的艰苦辛苦都能够受，希望把这件做好，往后的立业的千年万世想想看，来生得什么福报？来生得大智慧，来生得大福德。来生得长寿，说不定要做得很积极，效果很大，这一生就得到。命运全转了，没有财富，用钱不缺乏，没有寿命，身体健康长寿，没有智慧，慢慢智慧就开了，也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所以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上，求佛没错，佛会把这个事情传给你，跟你讲清楚讲明白，你觉悟了，觉悟了，你就不再贪着财色了。你知道
财色名利，人之所好。我也有好啊，我知道命里没有啊，命里没有就安于没有。啊，老师告诉我，虽然出家，出家教学还是要用钱的，没钱不能办事。啊，我们现在办个汉学院要钱的，啊，就有很多热心的善心人，啊，大家奉献一点就够了，人多了嘛。啊，所以一定要学的欢喜财无使人，啊，不是不肯以财无使人，欢喜以财物使人。会说云：贪欲虽多，以财色为大，故偏取。不能实惠，见吝之相也。啊，舍不得不是的，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真正富贵人，他的地位快要失去了，他的财富也快要我们一般讲他保守不住，他的财富命中没有，现在手上有的人不牢靠，很容易就失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为无家共有，遇到火灾会烧掉，遇到水灾会漂泊掉，水火无情的，还有盗贼、败家子，最后一个是败家子。到儿子儿孙长大的时候，你会攒积，他会用，攒积的很辛苦，他用的很舒畅，不久就把你用光了。这些都在面前，都要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度佛心，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句句话都是实在话。

这个下面几句念老取得好，过于自快，无福取之，只求自利，一时享受，不问是非取之。这是什么？痴于所蔽。啊，痴愚痴，没智慧，贪欲之心是根于痴，故曰痴愚。

知坏事大了，所以人不能不读书。读书要读圣贤书，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留了几百年，流传几千年，千百年的历史，多少人读过，证明一个什么？证明它是真理，它是真好，它才能传到后世。如果是不好，没有人印，没有人流传，早就是丢掉了。凡是能够传几百年、几千年，一定是好东西。啊，现在人说好说不好，这是现前一时，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啊，经过历史的考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中国留下了典籍，语言像《易经》，至少三千年。如果要从伏羲氏画八卦开始的话，伏羲到我们现在是五千年。啊，这个书还能有错误吗？有错误怎么能传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人研究学习，把它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读书开智慧，智慧开了，你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你不会迷在物欲里头。你知道这些欲望是这都是害，不是好事。好事古人应该要提倡，为什么要戒制它？啊，尤其孔夫子定下一个标准，叫思无邪。我们今天讲文艺表演，一定要记住，不能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就会有邪思。什么邪思呢？贪心、贪着的念头起来，不能让他有这个不好的念头升起。这个可以，要有这种情形，不准表演呢。不准搬上舞台啊！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现在的孩子谁教？电视教，网络教。电视、网络什么内容？全是杀盗阎王。小孩这个东西天天看，杀盗阎王是正常的，麻烦大了。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到安定和谐？真的看不到希望啊！好在到今年，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到今天才看到中国确实不一样了。中国人现在觉悟了，要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这是好事，这是祖宗之德，圣贤加持。

佛菩萨保佑，啊，必有大圣大贤来领导啊。

机带来。国家领导人从上到下都提倡传统文化，都提倡伦理道德，不但中国有救了，这个地球有救了。从我们的祭祖可以能够看到这个瑞象。过去祭祖是我们自己在香港小地区举行。前年我们中原祭祖，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有这个缘分遇到了，请他的参观，他看了之后流眼泪，问我这个活动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做一场。去年我们在英国做了三场，英国今年还要做，好事啊！希望将来这个地球上每个国家地区都有人发现，来号召我，来提倡纪念祖宗，纪念孔子，孔子是老师，纪念祖先是伦理伦常大道，纪念孔子是老师，尊师重道，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圣贤人是从这个地方教出来的，好事啊！我们听到了非常欢喜，大力支持，希望他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能够把画面透过卫星电视播扬到全世界。

0: 念老后面这几句话，我在这里念一念啊，旦暮富贵荣华羡慕，以求快意于当时，不愿忍辱修善，积累福报于来时，于是为时不长，随即消灭。这话真的，这个几句话应当放在自己书桌上，每天都能看到。我们把它当作戒律来看待，一定要遵守，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人有享不尽的福报啊！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3页，973页，倒数第二行看起。啊，曰因果，而世上啊，就因果上看。前面是讲相应上看，现在从因果上看。啊，相应，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永远不会间断的。你不去想，你不知道；你越想越可怕。啊，那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只有放下。佛有放下，才能真正看破。看破放下，能化解问题。啊，不再受他约束了，回归自信。清净平等，永远摆脱生死轮回，这就对了。先看经文：天道十丈，自然就举，穷穷种种，荡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在可伤。这一段经文

意思也很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天道是障，自然就去。师也是障的意思，要扩张，把这一桩事情越扩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变法界虚空界，我们无法想象啊！因果报应，大自然的定律，自然就绝，就有纠正的意思，有纠察的意思，举其非也。非是罪过啊，不善的因，不善的果，不善的因就去，就变成果报，果报就去，就变成下一个因，因果循环，没完没了啊。这是自然之理，法而之道，谓之天道。这个天是自然的意思，不是人为的，自然的规律。有因必有果，像我们制冬种植粮食，种植树木花草，你种植它，你善你照顾它，到时候它就结果。果又有因，因又变成果，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此地所说的法而之道，佛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人为的，也不是神圣创造的。啊，自性法而如是啊！啊，一般称之为天道。净严肃里的说：“天下道理，自然实理，是故名为天道之障，造物必障，名自究取。”就好比有人告发，有人把你的罪过纠察出来，啊，其实那不是人为，那是自然的法则，这个要深层的去看，不能只看表面。为什么？看表面，仇恨愈积愈深，永远无法解脱。你往深层去看啊，这是自然的，自作自受是自然之道。这个冤仇冤恨的心啊，就可以化解，这才叫真正解决问题。佛法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大小乘经上佛都有说，常常说，说什么？说宇宙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一体，万法一如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一个，是体。啊，能生是起作用，所生的是一切现象，有体、有相、有用。体相用里头又有体相用，体中有体，体中有相，体中有用，用中有体，用中有相，细心去观察，只有用一句话去形容它，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天道，大自然的法则。这八个字参透了，你对于这个现象的时候，慢慢的时候认识了，体会到了，渐渐地明白了，好啊，明白了叫看破，看破之后不造业了，无论是善业恶业都不造，要像佛菩萨那样去造。佛菩萨跟我们人一样，善恶也造，佛菩萨还造恶业吗？佛菩萨恶业是为度众生，让他看到现前的果报，他觉悟了。所以，佛菩萨示现善是度众生，示现恶也是度众生，无疑不是在度众生呐，帮助众生。觉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放下离苦得乐，慈悲到极处啊！菩萨用心完全跟天道相应，所以你真的明白了，菩萨决定没有恶意，真正是一片大慈大悲，怜悯一切众生，做种种实现，无非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净严书里面有几句话给我们解释这两句经文。天下道理
自然事理，是故名为天道是章。造物必章，名次就矩。这个词是自然，自自然然，你会感到报应。没有法子避免的。这一生当中你没有受报，来生决定受报，跑不掉啊。谁知道？佛菩萨知道。

真正修行人知道啊，祖师大德没有一个不知道。经言会书都是祖师大德做的。会书里头说，经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啊。天道讲的是这种事情啊。因果报应是真的，一点不假。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你造的这个因，你必定要受这个果报。善心，到结成果报的时候，完全看你影响有多大。你做一桩好事，让上千上万人得好处，这叫大善。一两个人得好处，叫小善。造恶也如是，造恶影响大，多少人受苦受难，这个恶造得大了。

如果影响的少，影响人不多，虽然受苦难，只有少数几个人，造恶影响少，好啊；造善影响大，好啊。造善影响大，得大福报啊！啊，造恶要是影响大，那就得大恶报。大恶报是三途地狱，非常可怕。读经要相信。不相信，要去追究，把经文的意思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们就相信了，就不怀疑了？是这么个意思。啊，慧疏又说。是依法者，依法断割之；是未法者，审查之。是云就举，举是也，把这事情公开。

发表出来。啊，事情已经爆发了，审案结束了，下头就实行。刑罚就来了。啊，这是四刑一罚的。还有一种四刑没罚，还没有人就绪，啊，那么你要能审查。谁审查你？良心审查你，你造的恶事没举法的时候，良心不安呐、啊。我害了人呐、啊！啊，特别是这个社会，过去人从小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有根，举罚快，干了之后他就后悔，不敢再干了。好啊，他有警觉心的。现在人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轮回有来世，认为人一生死了一切都完了。那在这个世间他的确胆大妄为啊，什么事情他都敢干啊，大不了一死了之就结束了。殊不知我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能死啊。为什么？死了就不得了啊。真话啊，你没有死，你的业报还没现前呢，一死之后三恶道去了，那个果报才凄惨呢、啊。没人能帮助你，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为什么？是你的业力牵引的。地狱里的一些情状，恶鬼道的一些状况，是你自己意识变化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造出来给你受的。这个道理你要懂啊，真正所谓的自作自受啊。你被阎王判刑了，要到无间地狱。无间地狱从哪来的？是你业报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报，地狱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这也有事实。我初学佛的时候，常常跟朱金州老居士在一起，那是我的长辈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68、9岁，我认识他，那我们只有20几岁，还不到30岁，啊，父辈，老人经历过多，虔诚的佛教徒啊，把他信佛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他是修口。

对这个根本不相信。他的岳父老丈人是章太炎啊，章太炎的小女儿嫁给他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写的文字只有的是有说过。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住在四川，啊，也是政府的官员，也有相当高的地位。啊，不相信又归神了。他说有一天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打到深夜才散掉，散了之后个人回家，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啊，距离相当长啊，啊，就差不多走了将近半个小时，走到家可能还要半个小时。啊，突然发现实际上早就在面前，没注意到。走在他前面一个女人，妇女。他也没在意。走了半个小时，他心里豁然，又觉得不对。深更半夜，一个妇女在外面走，这一想啊，就越不对，全身发麻。啊，再仔细看的时候，这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就知道鬼呀，真的见鬼了。跟鬼在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了。啊，这一警觉的时候，前面这个人不见了，就没有了。他从这之后才真正相信佛法。章太炎是虔诚佛教徒，劝他念佛，他说这是迷信的。他是从这次经历真的相信，亲眼所见，绝不是眼花啊，眼花不可能那么长的时间。他给我说他信佛的原因，真被他看到了。啊，没有看到别人讲的，不能接受。啊，以后几年，类似这样的事情，他遇到好几次。啊，想想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老先生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小朋友听，我们在他面前的小朋友，我们听了相信，善根比他强一点，他人家讲了都不相信，要亲自看到再相信。啊，我听你讲的时候我相信。我为什么会相信？我也遇到过。抗战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湖南衡山，啊，住的是衡山，对，衡山县乡下，距离城不远，大概走路的时候8里路的

七八里路，啊，七八里路走路，走得慢一点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啊，八里路，啊，我住在这个，是一个大户人家，已经败了，家里面只剩两个老人，住个四合院。啊，可见的这个家人是个很富有的，现在也败了，只剩下老人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女儿，女儿不敢住在家里，啊，住在亲戚家里，为什么？他们家这是楼房，那楼房楼上有狐狸精骚扰他的女儿，啊，这个狐狸精住在这个楼上应该有十几年了，谁也没上去过，啊，他在楼上，我们常常听到楼上好像有人散步，有人在活动，啊，你从窗户进去看不到人，啊，所以对于这些传说我就相信了，啊，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啊，真的不是假的。学佛之后应该可以这么说法，三十年，学佛三十年，对于佛经上说的话，没怀疑了。啊，肯定佛菩萨是大圣、大贤，决定不说假话。哪有说假话骗人的佛菩萨？没这个道理。不要说佛菩萨不骗人，祖师大德真正有修行有涵养的人都不会骗人，慢慢我们自己也学会了，啊，我们自己会懂得明白这道之后，这一生方向目标要抓准，修行从哪里开始？从自己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三归五戒开始。三归是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怎么个学法？从自己开始，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啊，不杀生，我做到没有？不邪淫，做到没有？不偷盗，做到没有？不妄语，做到没有？不饮酒，做到没有？这入佛门最低限度啊，三规五戒不能落实，你没入佛门的，啊，你在佛外佛门外转个几个圈子看了一看就走了，没进去过，这不能算数啊。我们再看会疏底下说，经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因果报应是大自然的规律，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哪个人发明的，哪个人建立的，没有，

种豆得豆，自然的因果报应呐、啊！啊，又说，事情已经发，发就是就句的意思。啊，依法断根，依照法律来处分呢、啊。没法的呢，审查之，也就是还没有结案的时候要审查，这叫就局。啊，局是把它搞清楚、搞明白，这叫穷穷。下面这两个字，种种两个字。心机不安，惊慌失措，是这个意思。坏事做多了，心神不安啊，他的心不安，表现在外面情绪。慌张啊，惊慌失措，这表现在外面。当如其中，慧述说：穷穷者单独谋，独生独死，没有人陪你。宗宗心动也，惊慌。轮回无间也啊，其中者无道之中，

六道里头，人道之外，有天道。有畜生、地狱、恶鬼，啊，加上人天，这五道啊，啊，五道之中是果报，

经言所说，罪者贵之，那是讲的三恶道啊，无人伴辟，没有人跟你作伴呢、啊。

这个事情人人都经历，而且不止一次，无量劫来到今天，我们在这个大轮回里头真的是住无量劫了，不是一生两生三生，不是啊。一个轮回把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只有极少数的人记得前生的事情，

啊，所以说当如其中，你造的什么因，你受什么果报，太上感应篇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入天道的有，来生的人生的也有，少数，多数呢，出生道去了，出生到愚痴，糊里糊涂就去了。啊，我轨道，这都很平常的。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从经典里面得到个结论，绝大多数是堕地狱道。为什么？造地狱业。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这八个字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真的看待这桩事情。那我们还有一口气还没断，自己还能改变自己啊！真正相信了，接触圣贤，这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人天两道。啊，所以过去读书人多，读书人升天特别多，为什么？他没有理。啊，不读书的人也是好人，坏人不多，为什么？那些读书人做出好榜样给人看。你看呢，孝顺父母，尊敬师长，那对于陌生人，他能恭敬，他能关怀，他能照顾。啊，安慰在外面旅行的人，就好事。所以这行善呢、啊，与人方便呢，自己方便呢。他在外面做客，看到这么多人照顾他，他看到别的人做客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照顾别人，风气养成了。人天二道，那么为什么会堕三恶道呢？贪嗔痴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无论对人、对事、对物，只要你有贪心，贪心都魔鬼。啊，第二个嗔恚，

一般讲，性情不好，为什么？从小他就有怨恨，长成的时候没有机会受到好教育，啊，特别是生在富贵之家，养尊处优，不知道人间的疾苦，啊，大户人家用的人很多，奴婢啊，啊，奴是男子佣人，婢是女的佣人。自己不高兴了，就拿这些人来出气。啊，自己有权的时候，掌权的时候，处理事情不公，完全凭自己意思，喜怒哀乐来对付、对待别人，这个造的业是地狱业。嗔恚堕地狱，别人在你面前不敢发脾气啊？为什么他不敢发？他没有地位，他没有权势，他知道他要发脾气，人家就把他开除了，就不要你了。啊，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不小心。贪嗔痴慢，后面还有个怀疑，怀疑是冤枉人。啊，对人怀疑，越看越不对，于是弄假成真，对人产生莫名其妙的伤害。这一生，你的地位高，权势大，他无可奈何你，他心里不平呢。将来到来生，你们两个换了地位了，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轮回无限，其中无道之中，又净言书曰：“罪者归之，无人般辟。”啊，净言书就是说的，犯罪的人，你自作自受啊！所以说，穷穷种种，荡入其中啊！啊，你到哪里去，就到这。这个中，其中就是指前面所讲的无道。无道之中啊，啊，下面所说的古今有事，痛在可上。古时候有，现在有。那如果我们要看未来，未来更惨。我们

恩在这个时代时代没有好坏，关键在我们个人你怎么应付，你面对着这些都是贪嗔痴慢疑的人怎么办？读圣贤书的人，学佛的人，真正学佛，他比较好一点。为什么？他知道忍辱，逆来顺受，不能以恶报恶，以怨报怨，那麻烦就大了。不能报复，要懂得化解。别人无论用什么手段障碍我们，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都好，要把它看作冤冤相报。我过去生中是这种方法对待他的，今天他来对待我，一报还一报，这个想法是健康的，这个想法是正常的。啊，一生不冤枉人，受冤枉而不冤枉人，这叫真忏悔，这叫消业障。佛目菩萨面前忏悔，早晚课忏悔，见到这个冤亲债主，一见就头痛，怨恨就生起来，这个不行，这个你还是在造业，没忏悔啊，忏悔确确实实一笔勾销，对我有恩的我要报恩，给我有怨的一笔勾销，没有了，这叫真忏悔。真忏悔的好处大，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至少人天两道还有你的份呢。所以在这个世界，只要能够吃饱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要知足，知足常乐。没有对立，没有冤亲债主，过一生平平淡淡的日子，学佛得大利益。为什么？我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借助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我们往生的，一生极乐世界是一了百了，
我们无

量界来在六道轮回里这桩事情总的解决了。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呢，遇到这个缘不相信，

定成就。他如果不能成就，还是躲在六道里去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搞戒定慧，他还是搞贪嗔痴，所以死了以后堕三途，堕三途才知道，知道来不及了。除非过去生中在人天两道修的有大福报，这个福报还能加持你，你还能享受到，到你晚年的时候才明白，恍然大悟啊，真正忏悔，真正忏悔，不再冤枉任何人了。自己受冤枉，不冤枉别人。自己吃亏，不让别人上当。啊，真正做一个好人，从哪里做起？端正你的正念，从你起心动念开始，起心动念都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没有一个念头是恶念，没有一个念头是伤害别人，你就真忏悔，你就决定能往生。啊，如果不是走这条路，还是依旧耍脾气，依旧啊逞老大，法号施令，狂妄自大，那就没人能救你，佛菩萨也救不了，何况同参善友，不能不知道。所以净严书底下一句，古今有事同在口上，自古至今，咱们不要想古人，看现在，从早到晚，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接触到的，经上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跟经上一对照，有过之而无不及，多么可怕！不但可怕，恐怕我们生生世世都脱不了这个因果循环，那就真的悲伤了。啊，这是表三毒所作之因，一定会感到痛烧的恶果。这总结一句话，以上这是警告我们，劝我们不要做坏事。往下的经文是另外一大段，第二大段劝善，劝我们认真要学好，比什么都重要。能够把经搞清楚、搞明白，依教奉行，决定的好处，好处出乎你意料之外。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4页，974页倒数第二行，这是第二个大段啊。行二劝善分为三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一劝善啊，劝善一教奉行免苦，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这个世界太苦了，佛陀的教诲其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目的。用什么方法呢？方法是先帮助大家破迷开悟，换一句话是迷于现实，苦不堪言的苦啊。如果对于眼前的环境认识得很清楚啊，体相用因缘果了然于心，

就能够免苦了。啊，依教奉行呢，就能够离苦得乐，这是真的。啊，换一句话说，迷了苦，觉悟了就快乐了。佛法的教学跟世法教学差别就在此地。啊，世法里头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觉悟啊，知识做不到。啊，那么今天的知识很不容易进入到量子时代，啊，量子这个发现确确实实对学佛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人觉悟很难啊，不觉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觉悟就好办了。啊，怎么觉悟？觉悟要靠得定，得定要靠持戒，这是佛法讲的戒定慧三学。为什么要持戒？为了得定。为什么要得定？为了开智慧。智慧开了，离苦得乐，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不是有变化呢？变化有，不在外，在内。啊，我们的心灵产生变化了。对，变法界、虚空界，你有了认识了，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既然是虚妄了，你就不会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你就没有烦恼，你就没有忧虑，你就没有牵挂，你就得到解脱了，就这么回事。这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啊，学佛不能不知道，学佛还有一大堆的苦恼。啊，起心动念错了。佛法是教我们看破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看破才能放下。可是它两个是相辅相成。放下要靠看破，看破要靠放下。它是同时的，它没有先后的。那我们在用功夫呢？用功夫说到底是先放下，是先看破呢？个人根性不一样，烦恼当中的人要从放下下手。你没看破，佛叫你放下，我们听话，佛不骗我，我就放下。啊，你这一放下，哎，就看破了，帮助你求悟啊。烦恼当中，所知当中的人，喜欢研究，喜欢追根究底，所知障，他没搞清楚，他不肯放下，那就先帮助他搞清楚，
用什么方法？经教，叫他去研究经教。啊，经教研究通了，他自然会放下。佛如是。没想到中国的古圣先贤也如是。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念的四书，四书上所说的跟大乘佛法没有两样。孔孟、老庄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他们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传统文化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却完全相同。啊，这是什么原因？开悟了。他用什么方法？跟佛用的没两样，佛教界定会。他叫各悟之知，诚意正心，他想这个。啊，然后起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起的作用比儒可大了。佛讲到了生死出三界，这段文上就有啊。所以劝我们呢，要依教奉行。为什么要依教奉行？脱离苦海。现在的人生，现在的社会确实苦海无边的，我深深体会到，我们要脱离苦海，就得要依教奉行。请看下面经文：汝等得佛今日熟思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中恶之本，当离三途，优步苦痛之道。经文不长，就这么几句，把整个佛法说清。人家又问什么是佛法，这几句就讲清楚了，就明白了，一点都不啰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的经文，乃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精修善。念老这几句话讲得好啊，一般人读经没看出来啊，经文确实
字字句句都不可思议，其深无底，其广无边。

啊，注解里面，佛经语这三个字，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那学佛首先要认识佛陀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教我，你要不认识佛陀，你会走错路，走偏差了，甚至于走上邪道了，那就错了。啊，怎么认识佛呢？读经。啊，读什么经呢？他老人家教我，读释迦谱，读释迦方志，这个经很少流通。大藏经里头有，啊，我是从这里入门的，所以以后这个经在台湾也流通了，啊，现在可以买到这个本子，这两本小经书，唐朝时代的大德。从经典里面揭露出释迦佛一生的行仪，有一点像《论语》一样，《论语》是弟子们记载夫子、孔子平常的言行，这两部书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也是记录佛一生的行仪，像传记一样。很不容易啊，他有类似的，都是这些有心人做的，做得好啊。我们读了，对于释迦佛了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他都是从经典记录的，有凭有据啊，不是随便想象的。佛出现在这个世界啊，经上记载的，也就是释迦谱、释迦方志所依据的啊，师尊19岁舍弃王位。啊，他是当年也是个小国的国王的儿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19岁对于人生生老病死苦，他看到了，他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的？把他的因找来，缘找出来，果报就明白了，因缘果报嘛。

搞清楚之后，他教我们学无修身，背成何求，这就是出家之后前面一段期间的苦行。我们知道12年啊，他30岁开悟的，19岁到30岁，12年。这12年当中，广学多闻，印度在古代宗教之国啊，宗教发达，宗派很多。哲学之口，有智慧的人非常多，他一个都不是，每一个宗教都学习，每一个学派都去参学。12年大概都看过了，都学过了，就得这样，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生老病死，是六道轮回。啊，印度确确实实很多宗教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他们很清楚。啊，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解决这个问题。这释迦牟尼佛最初提出的啊，如何能够超越轮回，这是一般宗教就找不到的，所以他放弃了。19岁出家，放下了烦恼障。30岁不再去参学了，放下了所知障。大乘佛法讲2种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提升，向上提升没办法，2大障碍啊。啊，所以佛法教我们看破放下。哦，放下是放下烦恼障，看破是放下所知障。从这入门啊，如是如是，儒家从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看破，物是什么？物是欲望、物欲。你要把所有的欲望放下，啊，内心要放下贪嗔痴慢疑，外面要放下财色名食睡。这两样没有放下，内有贪嗔痴慢疑，外还有财色名食睡。读遍大藏经，你没学佛，佛教你的，你没有体会到，你没做到。啊，佛的教法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这是我26岁亲近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给我。以后看儒家的书，读四书，一开头，格物致知，
诚意真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原来跟佛法讲的一模一样啊。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不能不知道啊。诚，佛经语通知学悟修善，备诚合觉，就这八个字。佛的经教里头，初入门的时候叫我们学悟修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叫我们向上提升，那就是备诚合觉，产生迷惑。跟迷惑相悖是觉，所以悖诚就是合觉，合觉就是悖诚，就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小悟是阿罗汉，也不错了。释迦牟尼佛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啊，他放弃12年的修学，到毗波罗树下去修定，去入定。啊，终于在定中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了。与过去修学的有没有关系？给诸位说，没有关系。知道过去所学的错了，过去所学的12年，用我们现在话说是，依然是备觉合成。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了，他跟自信不相应了。他跟迷相应的，迷是什么？迷的根源是阿赖耶，他没有办法转识成智啊。阿赖耶是迷惑颠倒的根源，他转不过来啊，所以佛放弃是很有道理的啊，修定。内定是什么？内放下贪嗔痴慢疑，与事出世间法都没有贪念的心。我们今天有一点明明了啊，啊，世间法是假的，要放下。哎，出世间法也不是真的，他从哪来的？他从因为有世间法才有个出世间法，如果世间法没有了，出世间法也不存在呀。相对而建立的这个道理要懂。那么佛法我们要不要？没有开悟之前要，开悟之后不要了。你要障碍你开悟，障碍你悟门，必须放下。所以佛般涅槃之前跟大家

再说一句话，他一生49年没有说一个字。谁要说佛说法要谤佛，这话什么意思？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那是真的。所以大彻大悟的人，他没有念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来的什么法？他什么也没有。你去问他，你问什么他答复你什么，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好像什么都通了。没错，是通了。其用的时候无所不知，不起作用的时候一法不离啊，纵然其用的时候还是一法不离。难哪，初学的人听到这个话越听越迷惑，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我们再说个现象，佛是什么？菩萨是什么？阿罗汉是什么？人是什么？其实是一个他所附带的不一样。凡夫包括六道的28层天都叫凡夫啊，叫六道凡夫。凡夫眼见色，我们举一个例子，睁开眼睛见的色，有分别有执着啊，会起心动念，所以见色他在色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种人叫凡夫。那佛呢？佛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什么？这叫自信见。起心动念了，一时间给你讲80、51心处，讲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见。第六意识是分别，菩萨就不一样。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阿罗汉呢，比菩萨又差一级。阿罗汉见东西，睁开眼睛见东西，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执着。那谁是阿罗汉？他能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什么？六道是从执着来的。啊，那最下面一个，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执着什么？里面执着的是贪嗔痴慢疑，外面的执着是财色名食睡。不一样啊。耳听也如是啊，佛听一切声音听得很清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起心动念。那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
分别之处。阿罗汉有分别没执着，没执着小圣，他不是凡夫，他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但超不了四圣法界，菩萨才超越十法界，阿罗汉在四圣法界啊，超不出。再我向上提升，不分别了，就超越了，就超越十法界啊，达到最高峰，不起心，不动念，清不清楚？清楚，样样清楚，没有一样不清楚。怎么清楚的？本来清楚，不是学来的。学来的不是佛法，这个诸位要记住。自己觉悟的是佛法，佛法是学不来的。啊，怎么学呢？我们依照经典，佛经语。啊，首先舍悟修善，这还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舍悟不堕三恶道，修善生人天两道。六道里头，人天两道是善道。啊，其他的阿修罗、恶鬼、地狱出生，这四道是恶道。要知道啊，邪恶不造恶，跟恶道就不相应，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恶道很可怕，啊，唐太宗有个附体的光碟，我们这儿有，我们六道凡夫多看看好，把它当作一堂课来上。为什么？你知道恶道可怕，你不想堕恶道，那你就一切悟不了，断恶的念头，断恶的言语，断恶的行为，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啊，不妄语，不良邪，这个重要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偷盗，啊，修善，三归五戒十善。要紧啊！啊，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句句都是好话，要认真去做到。学了不能落实，假的，不是真的。真正落实的受用，这真的。要真修，修是修正。以前错误的，现在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人。修心，心是行为，起心动念，意的行为，心的行为，你心里想什么？啊，言语口的行为，动作身体行为，身口意行为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啊，真理告诉我们的，邪恶就是邪不善的行为，啊，修善努力学善的行为，啊，三归善，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六祖慧能大师
怕我们

会错了意思，走偏了，走邪了，所以他老人家传授三规，他不用佛法僧，他教人，你看六祖坛经，教人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用觉正见，觉是佛，正是菩萨，净阿罗汉，你看他用这个来做，这个有道理啊。我们是不是以觉正净，以觉正净，对了，你真的是皈依三宝了。皈依之后要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要能做到啊，变成日常生活行为啊，再提升一级就摄善。摄善是把口业从不妄语又开三种，不念识，念识是挑拨是非，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不握口，握口是说话很难听，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就功高傲慢，目中无人，这个要戒，后面加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业，阿罗汉所修的。我们要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真有受用啊！什么时候有？得大自在，没有烦恼了，烦恼放下了，落在其中。你这个落，你无法想象，你陷入这个境界，你就得到，你才会感对佛陀感恩。不是佛陀，在这个时代，你的快乐从哪来？苦不堪言了，怎么会有落？是你没觉悟，你没放下。真正觉悟放下了，快乐。自在啊，这不能不知道。所以学悟修善备成获觉的一切法门，释迦牟尼佛49年干的就是这些。为什么干这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自己这样做法，出家修行都是做榜样给你看的，你看会了，你走他这条路，这条路是人生最幸福，方东美先生讲最高的享受啊，最幸福最快乐。这是通俗佛经语这一切法门，今天讲的大藏经，那别者专指弥陀一尘愿海六字后面，指净土三界这还有别说，佛一生讲的经太多了，从哪里学起？直截了当介绍给你的，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内容把它展开就是一部大藏经。

满地打上去，不要说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到今天已经十七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国土，无量诸佛无量劫来所说的法，无量无边，都没有超过一句阿弥陀佛。妙啊！可惜的是没人知道啊，都把这句佛号看清了，看小了，看错了。像海贤老和尚这种人不多，我们看他老人家的生平，他活了112岁，112岁，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这一句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师父把佛经语全部给他了，他就全部接收了，从此之后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念过第二种佛菩萨名号，也没有听过一部经，他不认识字，没有读过经，虽然出家连金蝉佛事都不会，连五堂功课都不会，没学过，做早晚课大家念经念咒，他念阿弥陀佛，他在旁边念阿弥陀佛，他的阿弥陀佛不中断，他的阿弥陀量的真灵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秘诀不是你没有机会听到，是你听到不相信，你没把它当作回事情，你要听到真相信报纸这句佛号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事出世间一切问题通解决，你说佛法太多了，告诉你把它简化到极处，等于一个零，这个零是什么？零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从这个零展开演出无量无边法门，收回来之后等于零，等于零，所以佛在说，我一生没有说过一句话，从展开面来说，我说法49年，从归零的时候没说过一句话，妙极了，这个要懂，归零是成就自己，教学是度化众生，众生根性不一样，现在讲程度不一样，所以佛讲的是经，有情有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应机说法了，法无定法，你要真的觉悟了，一切法都

你要是迷了，所有的佛经都不是佛法。啊，所以这两句念老讲得好啊，六字洪明的净土三经啊，啊，我们要深入，要恒修，有恒心。不要把这句佛号断掉。口不念，心念。啊，口念累了，心念。观想。净土法门有十六观境，就十六种观想的方法。相符，相符的身相，相符的教诲，是佛所说的这一切经。啊，要悟入。什么叫悟入？这一句佛号不中断了，悟入了；断了没入啊，不断的时候入了，入境界了，变成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最后的终结，决定得生极乐世界。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六字洪明之净土三经，其中第一就是本经《无量寿经》。我们一生受持这一部经足够了，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一切经浓缩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再浓缩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数思维之。啊，数。不忘记叫数。念念不忘。从文而思也。啊，这个思，你看，心，中国的文字，心里都有什么？心里面有分别了，有东西了，就是有分别了。啊，画个田字，又分别了。想，想是有相，心里想，想人有人相，想佛有佛相。啊，想是你心里头有相，思是你心里起分别。啊，从闻而思，我听到这句佛号是什么？思阿弥陀佛。思极乐世界，不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暂时、暂住的，不是我的老家。啊，我现在流浪到这个世界了，我得回家。怎么回家？你念老家就会回老家。老家是极乐世界。老家是阿弥陀佛，这个要紧啊！啊，断手不带，从思起修，断手，正手。

端是端正，儒教奉行。海贤老和尚的成就没别的，这个人可爱，就他具足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

听话真干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人，这样的根性，我们估计他什么时候得功夫成品，我们在往生传在圣贤录里头看到，一般念佛人大概3年，很多不少啊，3年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能自在往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阿弥陀佛会送信息给你，你什么时候就往生。而且有很多人要求寿命不要了，我现在给你往生啊，有不少阿弥陀佛真的点头就带着走了啊，那不是他寿命到了，是他缘成熟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决定成就，他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也干别的事情，这是对佛没有信心，还是对这个世间一生比较有信心？对极乐世界怀疑，还是把这个世间当真，造成严重的障碍啊！啊，所以端守不怠这一句他没有做到啊。

我们总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多有几个要端守不怠，怠是懈怠，懒惰懈怠啊，又去胡思乱想了，没有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你要问我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送你这四个字，端守不怠，你肯定往生。不要再问人了，问人你还有怀疑，没有怀疑了你问谁啊？佛也不必问啊，你只老老实实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六个字行，四个字也行啊，从思起修啊，思是思维，正确的思维，不是邪思，不是妄想，起修是真念啊，真干啊。这一句佛号是宝啊，能帮助你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你身上这病痛你只真干自然就好了。问题是你不肯相信，那无可奈何，佛来了也没办法，所以佛不来，来了不起作用，念到清净心现前，佛就来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5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要从前面看经文好了啊，看经文，在974最后一行啊。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没讲完，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不苦痛之道。念老的注解，右面这一段经文是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心修善业。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前面佛说的无痛无少，劝我们决定不能走卧报啊，很可怕，尤其是不能跟众生结怨啊。我没说人，比人范围报的大，众生包括畜生魔鬼地狱这些众生，他们正在受恶报，他们没有觉悟，怨恨心很重，很容易啊跟人结恶缘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回避。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去想他，不能说他，日常生活当中应当要学海鲜老和尚念佛，
回向给他们，愿他们早一天脱离苦海。修养自己的慈悲心，这一点很重要。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简单的说，就是佛是圆满的慈悲心，众生也是圆满的六道轮回心。六道轮回，是十善业的反面的守我。起心动念没有离开我，这就是念念在造轮回业。怎么能脱离轮回？佛、菩萨、阿罗汉他们是真正不为佛经语，佛在经上所说的话了，他们都听明白了，而且都能遵守，都能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这些人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我们很羡慕，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佛经语这句话三个字通指学悟修善备成获觉之一切法门。我们常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教学49年，去经上阐述。49年由此而来，这49年的教学，我们要特别留意，他怎么教的，他叫什么啊？他有阶段的，像我们现在读书，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佛的教学也如是啊，小学12年，我们今天学校小学是6年的，佛的小学12年。讲阿含，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偏重在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偏重这点。啊，目的扎根，为王后、小臣、大臣把根扎稳。今天南传的是小臣啊，北传到中国这一支的是大臣。大臣如果没有小臣做基础，劣等，那你就错了。求学必定要按部就班，慢慢向上提升，这是正确的。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例外的天才太少了。啊，中等以上的人，循着佛陀的教诲，必定有成就。佛的小乘跟我们世间小学不一样，世间小学真的是小学，佛的这个小学十二年毕业了，成阿罗汉。阿罗汉的意思是无学的意思，阿凡作无，罗汉是学习，无学，无学什么？毕业了，六道轮回毕业了，他超越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了，永远不会再到六道来了，真成就啊！啊，由阿罗汉到世间来，那是少数的一部分。他来干什么？肯定是回小向大，怜悯众生的心生起来了，自己脱离苦海，看看六道里头还有那么多苦人，菩萨在度他，发了个勇猛心，我去帮助菩萨教化众生啊，这就是经教里所说的回小向大啊，小乘止于阿罗汉，大臣止于佛陀，佛陀超越三界，脱离十法界，啊，小臣在十法界里头，他还有四个阶级：声闻、缘觉、菩萨、佛，在他上面。他能离六道轮回，不能离开十法界。只有大乘。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大乘里面的大菩萨是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指这些人
啊，明心见性。虽然明心见性，他的无始无明没有断干净。大乘经上常说的，他还有41品无明。他是法身大士，他住在哪里？住十宝庄严土，释迦牟尼佛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换一句话说，就等同弥陀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啊，这个里面所住的修行人全是法身菩萨。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断无明。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佛，十法界真正超越了，圆满回归自性。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之十法界。十法界从哪来的？从一念不觉来的。一念不觉也叫无始无明，一念灭了，这一念没有原因，不但没有原因，实在是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就跟做梦一样，梦怎么来的？一念迷了，迷了怎么样呢？迷了以后念念迷，忽然醒过来，梦境不见了。跟佛陀所讲的我们迷失自信非常相似，做梦的时间短，迷失自信的时间长，而实实在在说，现在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越来越跟佛经相应，这好事情，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经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量子力学的最高峰。啊，佛教变成科学。我学佛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他告诉我佛教大乘经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再过若干年，不但是哲学最高峰，也是科学最高峰。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绝了。绝了自性觉，绝了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有什么好处？设法界六道的这些现象

完全消除了，就如同真正醒过来了，大彻大悟。啊，这个时候，现象不现象都可以。不现象，那现出来的发生了，发生不但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没有。他没有相，他能现一切相。那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现，能生万法。万法是万法是宇宙。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小不见了，大跟小是对立，所以觉悟的人之后，对立的念头完全没有了。对立是五种见惑里面的一种啊，五种见惑，学佛头一个要放下的，第一个是身见。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体生活，错了。怎么错了？自信能生万法了，它变现的是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叫做看破。真正看破的人没有不放下的，不再执着身体生活了。什么生活？全宇宙生活，六道轮回生活，设法界生活，这才是真的。不是只现一个身的，现无量无边身。为什么现这么多？业报所现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业力是什么？讲到归根结底，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但是，这起心动念就能生万法。生万法，我们六根就有感。跟外面境界就有感应，眼能见，耳能听，鼻能闻香，舌能尝味，它起作用。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又在造业。不断的在造业。业现果报啊，因果不断呐、啊，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这叫轮回。没中断的时候，没完没了。

这就是叫六道众生。那学佛头一关就把身见摆脱啊，身是假的，身不生活。你要认为这个物质的身生活，所有的身都生活啊。今天科学已经讲到量子了，最小的物质啊，量子生活，无量无边的量子都生活，是一不是二，是真的不是假的。量子力学家有科学证明，量子小，里面含藏着整个宇宙。换句话说，整个宇宙缩小，缩小成量子，量子扩大就整个宇宙，大小不二，小中有大，大中有小。佛法告诉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说明什么？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中国老子的学生庄子，他讲过，这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诸佛如来圆满的境界。能说出这句话来，在佛教里就承认他，他成佛了。孔孟老庄那个时代，中国跟印度还没有往来，中国人没到印度去，印度人没到中国来，但是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什么意思啊？这就证明了宇宙是一体，宇宙是一念形成，这一念是个错觉，变成梦境。用这个比喻好懂，但是我们很难接受。梦我们清楚，我们承认有假的，眼前事实真有啊，怎么能说的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这叫迷。假的认识它是假的，不迷了，这就叫觉悟。我们如何从假象当中醒悟过来，这个重要啊。为什么不能醒悟？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要怎么样才能醒悟？要入定，要修定。所以佛陀的教诲，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智慧开了就明白了啊。所以明白叫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是佛陀，大悟是菩萨，小悟是阿罗。

佛法自始至终求的是什么？求的是觉悟，千万不能疏忽啊！觉悟心定就觉悟，怎么定？放下就定了，看破就定了，看破不怀疑了，看破放下不执着。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不执着，不怀疑，你自自然然就豁然大悟，事实真相就明白了。那我们初学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好用佛经语熟思为之，然后过此端守，终身不殆。这就是佛陀教学的理论跟方法总纲领。那学生的条件呢？学生的条件是尊身敬善、仁慈博爱、

尊圣敬善是中国人的尊师重道，善是道，自信里面往外流的大真正的德行，就是后头这四个字，仁慈博爱。做到100%满分的是佛陀，做到90%的是菩萨啊，菩萨总超过半数了，至少也50%以上。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做到10%、20%。我这样说法，大家好懂。这8个字是做学生的条件，如果没有这8个字，佛门就进不去。佛门招生的条件就这8个字。现在学佛比过去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对老师不尊重。尊圣敬善，我们完全搞错了。仁慈博爱的心是在口皮上、口头上，没有认真去做啊。所以学佛学了多少年，自己还是迷惑颠倒，不但没有进步啊，退步的人太多了，把经意识曲解的人太多了。我们遇到了，真不容易啊！我遇到3位善知识，才有这么一点点小成就，我很幸运。我这一代的人，遇3位善知识的人不多，遇3位善知识要能够遵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少之又少啊！中国人叫善根。什么是学佛的善根？老实、听话、正干。他不老实，他妄念太多，杂念太多，见异思迁，经不起外面境界这五欲六尘的诱惑，太多太多。他没有看到好榜样啊！我们能亲近的老师，老师不但教我们，老师自己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也就是说，这8个字，做老师的人字字句句学生。要运气好，
这个缘分遇到了。啊，只要你尊师重道，孝顺父母，老师都愿意教你。啊，你不肯学，没办法，你肯学，他真教你，无条件的教你。为什么无条件？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体，他没有把你当作外人，看成一体，所以他能传道，你能接受，这多重要！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老师没了？老师听话的学生也没了，多难！遇到一个，要把他当宝啊！要一山桥方便帮助他，成就他，让佛法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至于消失。这是大事。啊，道从老师那里接受来，义务就是要传，接棒赛跑，我要传给下面人。如果不传，你的罪就大了，传到你这些中断了。古人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你没有后的，没有继续继承的人，这是大过失。于是哪个老师不想找传人？找不到，没办法。那没有罪，找不到。找到而不教，是传，这个最大。啊，我们接着学习前面这个

我们从注解第三行看起，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好了。佛经语，通持舍我修善，备成合觉之一切法门。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就这个意思。啊，这是通指。要是特别指呢，那就是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明之净土三经，这是别。这里我们要牢牢记住，要真正搞清楚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光说是大藏经。大藏经太多了，我们有时间学习怎么办？有小部的，虽然部头小，内容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没有广略的，那小部的就是净土三经。净土三经还多了，那怎么办？三经里面还有第一经，就是本经无量寿经。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就是三藏十二部，不但是释迦佛一生所说的圆满大经，再往前推广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全包括在其中。把它缩小，这一部无量寿经，再缩小阿弥陀经，再缩小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如果再省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这还得了啊！你只要把这个佛号抓住，你就全都抓到了啊！所以叫我们熟思为之，从文而思也。端守不怠，从思其修也。这段注解注得好啊，念了好。菩萨才来，不是凡人，凡人说不出来的。那读经目的是从文而思，把经典所讲的义理、道理、修行的方法、方法之后的果德讲清楚、讲明白了。讲明白之后，他真干了。啊，底下一句，端守不怠，从思其修。

修怎么个修法？修是修正，把错误的修正过来叫修。第一个思想，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妄念杂念太多太多了，统统放下，专想阿弥陀佛，专想无量寿经，这就对了。最简单的方法，心里头专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样子？我们供的阿弥陀佛像，就想这一尊像，把所有的妄想变成一个妄想，功夫就得力了。就想这一尊像，到时候真的阿弥陀佛来了，什么样子？就像像中写的样子，因为佛没有像，佛现象是恒顺众生，你喜欢什么像，他就现什么像。你天天供的这个像，天天想的这个像，他现在当然是这个像，让你看到欢喜啊！我天天想你，念你，果然把你想来了，啊，想来了可别分别，赶紧求佛带我去，啊，带我到极乐世界去。这就对了啊！求佛来接引啊，这叫起修。断手是正手，如胶奉行啊！我们身体还在这个世界，还没办法摆脱这个世界，还得要生活下去。怎么生活下去？如胶奉行，记住，我只要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些个小房子遮蔽风雨，足了，不再求了，通通放下。为什么放下？假的，身体也是假的。现在借假修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真的，那不是假的。啊，真的身体，无量寿啊！我们这个身体，细胞刹那生灭，一分钟生灭多少次？佛在经上告诉我，一弹指多少个生灭？32亿8000年呢，一念就是一个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你这一弹指，32亿8000年。背前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320兆，这怎么是真的？它太快了，我们疏忽了，以为是真的。啊，这些都是基本的概念，事实真相，我们常常记住，在境界里头不会被迷失。啊，不起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一起来，我们就口里念一句，这咒语啊，320兆。就把它解除了，
其实它不是真的。下面念了引景心法师的话：“端守者，况邪守正也？邪的，我们远离它。正法要守住。什么是正？戒定慧是正，违反戒定慧都是邪。”啊，我们今天修这部经，这部经是正，这部经以外，以外都是邪。这要懂得。啊，我们修念阿弥陀佛，修净土，修华严经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你所学的，跟你所修的不是一条路啊。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真正能守得住啊。啊，极乐世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到华藏去了。不能夹杂。夹杂的时候，两边两头都失掉，只能守一样，一门深入，不能两门深入，更不能三门深入。啊，必须要守正呢、啊，守正就是一门呢、啊。功夫上守正就是一句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所以，尽此一生，端守佛的教诲，终无懈怠啊！认真努力去学习啊！所以叫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景心曰：“圣通佛圣，佛是圣，圣也是圣。佛是大彻大悟的圣，啊，圣是迷惑颠倒的圣，都是圣，不能轻视，都要恭敬。”啊，学会一切恭敬，对我们有大利益了。啊，所以事出是法，就是善事出是法，是无上报啊，故敬之。啊，出是法是身教。世间法是经典啊，都是无上法，所以要敬，这叫三宝：仁慈、仁爱、慈悲，薄济众民。故人仁慈博爱，所谓博爱济众也。这些佛教给我们，我们要接受。什么叫接受？真干，真把仁慈博爱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对了。我真做到了，佛对一切众生仁慈博爱，我也能做到仁慈博爱啊！当求都是八段
生死动物之本。这个动物之本是什么？

0: 这就是拔除生死之本。生死之本是贪嗔痴，还有贪心，名闻利养。还有嗔恚，得不到嗔恚起来了，得到是愚痴，得不到是嗔恚。贪这个字很可怕，必须要把它放下，要把它舍弃。我们在六道里头才能出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一句话重要。轮回六道，贪欲为本，生死苦海，只为能度。啊，必须要觉悟，你才能度生死苦海，就是六道轮回。啊，一智慧戒。斩断贪欲、无明等烦恼，即是拔断生死之本。啊，生死之本，记住贪嗔痴。贪心起来的时候，马上能觉悟到，我又搞生死之本了，我错了。啊，贪财、贪名、贪色。啊，贪权位，啊，甚至贪佛法，总是用贪心来学，大错特错了。啊，所以永离三途之苦，卧尽断卧，要把卧断尽。修善要把善做尽做好啊，这就是拔断生死之本。如是永离三途之苦，卧尽则通烧俱息。通烧包括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这些苦难你统统超越了。所以说当离三途，又不苦痛之道。啊，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不知道啊。今天佛教给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的真干，不真干，永远脱离不了真干。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真干？还没搞清楚，还没搞明白，还把假的当真的。这一关透不过，提不上去。必须这一关度过，我们才能向上提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6页第一行看起啊，课题月三页端正啊，三页身口意三页都要端正啊，佛是劝导我们，我们要非常认真地学习啊。请看经文，若草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经文很短，但是关系我们修行人一生成败。如果这段经文我们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啊，认真的奉行，字字句句把它做到，这一生就圆满成就。如果疏忽了啊，满不在意，一定把这一次修学得度的机会丧失了，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前面我们学过念老引经据典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时间不是论年月日算的，是论劫数啊，就怕是小劫也苦不堪言啊。佛经上常常告诉我们，通常讲小劫，一正一劫，一个小劫。啊，人的寿命最短的十岁，平均年龄，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是人寿，平均人寿最长的。
八万四千岁，再从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孝期。人堕落在三途，要多长的时间才有机会再得人生？要五千劫，多长的时间，多可怕的这桩事，佛生生世世老老实实，绝不骗人，绝不吓唬人，换句话说，佛生生世世没有妄语，我们要相信啊，不能把它当作耳边风啊，要非常认真的信受奉行，这个才是佛的学生，跟佛修行决定有成就。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啊，次劝端正圣贤，接着前面，前面一大段是教我们依教奉行，这一段是教导我们三业端正。啊，心与善相应，师尊直指做善之第一咒，做善的前世为行善，旧时则为事先作佛也。这些事看起来很平常，实际上学佛能不能成就，全在这几句行文，所以决定不能看清它。啊，若曹就是现在说你们大家，你们大家想行善，什么是第一？第一善，第一善是端心。是端身的身口意，三业都善，这叫修行。修行怎么讲法？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起心动念、妄想杂念不善的，要把它修正过来。那言语说是说非，

也是不善，身体造作啊，都与善不相应的。啊，善指什么？平常学佛同学都能够说出来的，是善也道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三善。口不妄语，不念事，不恶口，不绮语，说了四桩事情。为什么？口是最容易犯破戒的，所以把佛口业说了四条。那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三条。总共十善的，这一生修行功夫不得力，不能往生。如果十善还有功，功德了，十善的功德帮助你升天。上品十善，生欲界天；中品十善的人生，啊，下品十善三善道里面，有修罗道啊。修罗道是修下品十善的，实际上，他十善修得不错，但是贪嗔痴没断。变成阿修罗啊，贪嗔痴的习气不好断，不可以不知道。作善念老的注解，前世为行善，旧时则为是心作非。啊，行善。就是专门执十善业道，刚才说的。从早到晚，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这一年，念念不舍，十善业。那修佛从哪里学起？从十善学起。十善学到了，你自然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是敬业三福啊。修福行善，啊，敬业三福是大乘，修行
入门最高的指导原则。不是小事。那么今天学佛难，难在什么地方？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想成就，要重新去扎根，根要扎得稳，根要扎得深。啊，从哪里开始？从孝养父母开始。父母生你，父母把你养大，啊，父母爱护你，无微不至，怎么能不孝？中国传统文化为全世界学过汉学的这些汉学家所称赞，认为是这人类五千年历史当中最优秀的文化。最优秀的核心是什么？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啊，把孝顺父母的心慢慢扩大，能孝顺一切众生，那是圆满。啊，尊敬老师的心展开来，尊敬一切众生，孝敬做到圆满了。孝敬达到圆满是什么人？在佛教里的就是佛菩萨、佛陀。哎，在其他宗教里面，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每个宗教的创始人，你去查查经典，哪一个不是大孝？哪一个不是尊师重道的？我们就明白了，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大根大本了。如果不能做到，你的修行就落空了。为什么要修行？就是为孝亲尊师。为什么？你学佛有成就，最欢喜的是谁？是你的父母，是你的老师。父母老师欢喜，父母老师感觉到自己有成就啊。所以不能不孝，不能不敬啊。记住，把孝顺父母的心，尊敬老师的心，要广大到爱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大乘教上佛常说，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啊，说到圆满，所以说到究竟，实现作福，这句话说得好啊，是为了我作福，孝顺父母。换一句话说，不孝父母的人做佛没份，做菩萨也没份，做阿罗汉还是没份。甚至于说，在三善道里头，你往生天道都没份。经上讲得很清楚，修上品十善升天，所以孝敬两个字没有，三界二十八层天没你的份的，你怎么办？不能不知道啊！注解下面，端正身心，耳目口鼻，前世则为身端心正啊，把这个耳目口舌都放在身上去了，身就包了，包括了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自己要管住，言语造作自己要留意，话该不该说，怎么个说法，希望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没有过失，都能与十善业相应，这是佛弟子啊。下面举例子，儒家的例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些圣贤的教诲啊，啊，深细之要详细解释呢，耳当自断，就是观音菩萨梵文文字性的耳根圆通啊，大师观音菩萨。他不住文尘，色声香味触法叫六尘，而不受外面音声的影响，啊，不随顺外面影响去造业。啊，观音菩萨闻什么？反过头来，闻此信，信称无上道，他成佛了。啊，观音菩萨

叫断二啊，反闻自性是为断二。如是延伸，把你意思延伸，你就懂得了。不足色尘，眼看外面，这是色。啊，眼对的境界，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足色尘。如果眼见色，心动了，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个我想拥有，那个我想远离，这就造业了。啊，业就有善恶了。啊，真正修行在哪里？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学观音菩萨看得清楚，学观音菩萨听得清楚，啊，鼻闻得清楚，口说得清楚，样样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什么人？这是佛陀。恭喜你，你成佛了。如果你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啊，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是阿罗汉。阿罗汉就没有执着，菩萨没有分别，佛陀没有起心动念，这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真修啊。我们修行功夫不够，会受外面诱惑，会造罪业，什么原因？叫经不起考验。我们修行的功夫，外面色身香味触法叫六尘在考我们，时时刻刻在考，分分秒秒在考，考不过就被淘汰掉了。啊，依然是六道凡夫。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认真的。学佛学什么？学如如不动。不受外境干扰，叫真学佛。啊，起心动念有标准，十善业道是标准，十善业道相应善行，善行好，但是住相就不好了，就是有起心动念就不好了。起心动念是善业，善业也不好，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三善道而已啊！啊，那无为偏于舍我，舍我是啥道因？妄于两舌卧口气语贪嗔痴，与这个相应的三我道，你是多可怕！啊，
我们看念到 下

面选的都是楞严经上的，不住色尘，反观自性，反闻闻自性，反观自性，是为断目。啊，眼睛端正，说如是六根，不住六尘。不受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六根能守住自己的本位起作用啊，不住六尘就对了，这叫真修行。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在起心动念处修。如何能够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不分别不执着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不造业，所以他不在六道里头。六道是要造业，堕六道。阿罗汉不造业，虽分别没执着。我们最起码的要守住不执着，你的功夫才得力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可怜了，跟着外头色声香味触法在打转呢。妄想杂念一个接着一个，止不住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学佛、学经教，讲给别人听，自己还在五欲六尘里头打滚，这不是真修。真修怎么样？不住六尘，六尘摆在面前，不是不在，不理会他，若无其事。

或者像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六尘也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你要去度六尘啊，色身香味触法，你要去度它，那行菩萨道了。不住六尘，朗照心源，方便断正，是为第一。第一大善呐、啊，第一善是修心的、啊，先清净。身口自然清净，没有染着了，所以下面讲身心接近与善相应，一同居上者前生而已，前言就是身心劣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习之善也，都是善。想什么？想三福，想六合，想十善。想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想世尊教导我们，好好念佛，求生净土，是为大善。

啊，这一段说得好啊，身心立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习之善意，身言之，识觉之，妙其本觉理，才是与善相应。为什么？儒释道都讲，这一点很重要。儒释道是在同一个境界。孔子，如果他老人家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孟子要在印度，古印度称他做菩萨。啊，佛陀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称呼不一样，他们地位是平等的，同在一个阶层，这个我们要知道，不能疏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为什么变成这样迷了？迷了什么？把六根六尘当真，觉悟了知道是空无所有，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心经上讲得多清楚啊！这个色字就包括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讲的六尘。六尘有没有？没有啊，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怎么迷了？迷了才出现，虽出现也不是真的，为什么？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不是真，真的是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啊，真心不生不灭，念念生灭，这心是妄心，一定要知道。啊，时时要记住，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起，习之善也，样样都是善，与十善业相应。啊，这善怎么讲法？与十善业相应。

啊，深言之，往深处讲，实觉之，妙其本觉理。这个意思是深的，才是与善相应。这就是本性本善。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话谁说出来？佛说的，不是佛说不出来。儒家的圣人就是佛，儒家的贤人就是菩萨。

儒家讲的君子，圣贤君子，等于佛法里面的阿罗汉、辟支佛。这样我们才能把外面境界、圣贤境界看清楚、看明白了，不再迷惑了。啊，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感应地址，地是真的，不是假的，实实在在，真正知道，此第一之善，究竟不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总纲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啊，这才叫与善相应。器物养善，盖邪归正，端正心念，这是大乘教上说的。美国的科学家

他懂得。我记得是2011年，这些科学家们在悉尼开会啊，他邀请我参加，我没事，我没过去，我派了8个学生去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他说化解的方法几句话跟经上讲的一样，起物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化解了。是美国的一位量子力学家说得好。为什么？外面的世界随着我们念头转，我们的念头善统统变善，我们念头不善统统变恶了。所以善恶不在外面，善恶在你念头。念善多么重要。

最后念老在这里总结，叫我们应该知道，真知道，这不是地知，地是真实，真实的知道，这个第一之相，究竟不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你真正明白了，你不会造我。你起心动念善，你的言语善，你的造作善，没有一样不善。啊，下面更就本宗第一之上，我们净土宗以净土宗的标准来说，第一之上是什么？第一之上呢，实际实实真实实实在在的，就是大师至法王子念佛法门，度摄六根，勤念相继。这是究竟圆满的大善。那我们净土宗的殊胜到基础了，再没有能超过的了，就这一句佛号，大师至的念佛法门。海贤老和尚一生专修这个法门，真正是抓到善中之善，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一身佛号，六根俱舍，那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加上念头，六根全部包括了。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六根自断，自自然然就端正了。又灵峰大师，灵峰是欧耶大师，啊，他住在西天目，灵峰后人对他老人家尊敬，不称名，不称字，称他修行的道场。啊，灵峰大师，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这一句话，我与大师说，我们心里念佛，心里头升起这个佛号，口里头念经念出来，耳朵听进去，这是念佛的方法，巧妙极了。你用这个方法念佛，这个乱心不得不服，心说心归佛了，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心。好啊，啊，心即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一切法不离心念的，所以心里面是阿弥陀佛，眼耳鼻舌身自自然然都是阿弥陀佛。啊，甚至于说，我们今天用量子力学家说，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

个例子，都是佛了，没有一样不是佛啊。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自断者也生佛后，六根自然断者啊，自然身心接近，与善相应。那么这个善，善是什么？是心是佛也。善讲到基础，没有不善的了，佛了。所以海鲜老上教给我啊，这什么人呢？大善根福的人。什么人是大善根大福的？老实听话正干，居住这三个条件是大善根大福的。他要遇到净宗法门，他决定往生成佛。要记住啊，这个善根福德是平等的，他有我也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念佛成佛，他有我也有啊，不一样的他真干呢。我们今天不如他的是没真干呢。啊，所以念佛人，佛菩萨所寻求的，菩萨到处去找的，祖师大德也是时刻在留心的。找什么？找有大根器的人。所谓大根器，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啊。传戒老和尚找到一个人，找到了海鲜老和尚啊。海鲜老和尚20岁跟他出家，海鲜老和尚没念过书，生在农村，父母都是种田，不认识字啊，他所具备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20岁出家，跟传戒老和尚出家，老和尚就看中他，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教他一直念下去。还告诉他一句话，明白了，不能随便说，不能说。明白是什么意思？明白是开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有没有做到？真做到了。

0: 要是讲经说法，人家不相信，你没有学过的，你胡说八道，会带来很多是非，带来很多麻烦，不如不说。啊，学佛的佛门里面老和尚虽然没有彻悟啊，啊，有大悟有小悟的，这些人知道。啊，知道也跟你配合，也不跟你宣传这些。我们要知道，要明了。啊，所以要做到六根自然断正，身心自然洁净，自自然然与善相应。善者是心是佛。什么叫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是心是佛。人人都有心，人人都是佛。你用这个眼光来看世界，你就见到佛了，你就入佛境界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佛怎么会胡说乱乱妄为？啊，他迷了。对迷的人来说，他迷了；对觉的人来说，他觉了。所以，想法看法不一样。啊，明白人看海鲜老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凡夫看老和尚，凡夫种田的出家人，啊，与老和尚丝毫障碍都没有。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自在往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老和尚的故事多听听，认真学习，利益太大太多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他四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 112岁老

0: 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

0: 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1: 呀，两天都
2: 找着
1: 我，说我这个马上
2: 就
1: 愿意
2: 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去。天天老王让我说，叫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 真的卧床不起了。

0: 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早上烟圈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 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变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 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

0: 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老远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是动，人家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师傅

白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

0: 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张公这个庙就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带着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带着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件裤，这一刻是你我这完事儿的衣服。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嗯，就是护佛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途山。
7: 哎，对对。89年
10: 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

0: 啥那就这说不是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脸上这说不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专困待人。以高僧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主持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阿弥陀佛。
0: 当代敬宗。

0: 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这位老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 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

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

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
借以

0: 以前途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 又能现意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 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住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
1: 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 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
0: 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具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 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 慧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 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 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

0: 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 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立业
1: 住群品。

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

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

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

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

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廓类乎。帝王若彼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

复始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事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

无所谓著，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
说诚实。